0: 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87，22236431517709887。
1: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气坏了，他立刻派人找到王本固，要他放人。然而王御史打仗抗倭都是白痴水平，告状却是专家。他当即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做的没错。与此同时，他还极其无耻地进行了猜测：胡宗宪如此袒护汪直，是否违反纪律，受了贿赂？胡宗宪反复上书，希望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然而朝廷中的无数正义凛然之士立刻慷慨陈词，说胡宗宪竟敢公开放纵罪犯，其中必有内情等。一时之间呢，大有把胡宗宪关入牢狱之势。为了不致跟汪直做邻居，胡宗宪向现实妥协了，他上书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并表明态度，同意处死汪直。数年辛苦筹划就此全部毁于一旦。在接到消息之后，毛海峰当即处死了夏正，并且残忍地肢解了他，这也是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杀我一人外，只是苦了两浙百姓，我死之后，此地啊必大乱10年。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在汪直被抓之后，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呀，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们，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无计可

师，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急，刚见面就操着一口绍兴话大骂道：“王本固这个死孽子，该杀，该杀！”这里头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啊，所谓孽子，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啊、呆子，就这么个意思。于是胡总督不急了，他静静地看着徐渭，等待着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仁兄吐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可这一次啊似乎例外了。徐渭骂完后竟然陷入沉默，一句话也不说。胡宗宪呢终于坐不住了，他发言打破了寂静：“事已至此，纵骂也无益，眼前局势危急，该如何应对啊？”徐渭思虑良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如今招抚不成，唯有一战了。”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的，也不能接受的。如果能打早就打了，何必玩这么多花样等到今天？但现在他已别无选择。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屈辱中忍耐着，无论王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好，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带领日本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本不用跟他们客气。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但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今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实力不济也罢，力不能支也罢，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了。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开战！不信我中国无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工事。他十分清楚啊，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搞个开门红，胡宗宪派出了自己最强部署于大猷，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经唾手可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征，却没有能够逃走，在藏岗被明军团团围住。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只余不到千人。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嘉靖37年春，战斗正式开始。此时的于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手握军权，身经百战，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但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于大猷集结大军进攻，遭到顽强抵抗，被敌方击退。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于大猷并不以为意，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夏天，风景变了，天气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于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陆战、海战、长矛、火炮，挖坑耍炸，能用的都用了。藏岗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毛海峰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结局。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所有期望都变成了怒火，他认为自己被

0: 骗了。在他眼中，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个人要不怕死，也就没啥怕的。于大侠虽然武功盖世，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儿。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顿王八拳下来，横扫少林的于大侠也没办法了。仗就这么打了下去，日日打，夜夜打，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又是一个深秋，于大又急了，胡宗宪也急了，这么打下去，大伙就得在岑岗过年了。但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峰共庆新春，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一位共同领导嘉靖。上万人打，上千人打，的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嘉靖气得脑袋冒烟，你们都是饭桶不成？他直接下达了命令，浙江总兵于大猷，作战不利，限期一月，必取岑岗，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部撤职查办。这回啊，于大侠麻烦了，他去找胡宗宪，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摇手，愁眉苦脸地告诉他：
1: 哎，打仗啊，我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只有靠老兄你自己了，希望你早日建功，不然兄弟我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呀。
0: 找组织也不行，于大猷一跺脚，咬着牙又回了前线，督促军队日夜攻打。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发誓顽抗到底，攻了二多天仍然没有结果。眼看日期快到，于大猷万般无奈，只能用上最后一招，开会。在会上，于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而且丝毫不怕丢脸，当众宣读了皇上骂他的那封谕示，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都得陪我下去。这话是有来由的，嘉靖的旨意讲明，如不能按时歼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办。总兵是于大猷，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分别是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于大侠的意思是，这是个集体大黑锅，我要背啊，你们也得要背。大家都慌了，为了保住饭碗，纷纷回营积极准备。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一个参将找到了于大猷，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剿灭毛海峰。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于大猷发出了疑问：你有把握吗？参将信心十足地回答道：必尽全力以获全胜。于大猷点了点头，他心里实在没谱，自己都打不了的仗谁能打？不过火烧眉毛之际，也只能凑合了。但这位参将领命之后却没有立即行动，反而减少了进攻次数，只是每天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除此之外啥也不干。于大猷多次催促，却依然故我，从不动兵。期限越来越近，皇帝也等不及了，还没到一个月，就下令免去于大猷等人的官职，末了还放了一句话：暂不追究，戴罪立功。免了职还叫不追究？照这个意思，如果再打不下来，大家就要手牵手进牢房。就在于大侠心急如焚，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捷报传来，岑岗终于被攻克了。一直以来啊，于大猷的这位部属并没有消极怠惰，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先减缓进攻的节奏，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同时仔细勘察地形，选择合适的突破口。

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发动总攻，歼灭敌军。就这样，历时近半年的藏岗之战落下了帷幕。在此战中，明军伤亡近3000余人，歼敌不到1000人，并有部分倭寇成功突围逃窜，可谓是灰头土脸，丢尽了人呐。但嘉靖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兑现了承诺，没有处罚于大猷等人，并将他们官复原职。逃过一劫的于大猷感慨万分，专程找到了他那位得力部下，由衷地感叹道：惭愧啊，惭愧，我不如你呀。这话其实不新鲜，因为于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伟大的于大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将领，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戚继光。话说洪武十四年呢，名将傅有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一路所向披靡，战况十分顺利。不久之后呢，元朝守将梁王自尽，云南全境平定。战争结束之后，傅有德依照惯例向朝廷送交了阵亡军官名单，以供追认。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时，目光却停留在一个名字上，戚祥。这是个他所熟悉的名字。28年前，当朱元璋刚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之时，这个人赶来投奔他，并作为他的亲兵跟随他东征西讨，立下了很多功劳。于是朱元璋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任职登州尉，指挥千事，世袭罔替。所谓世袭罔替，就是说从今以后，这家人只要不死绝，能生儿子，这个将军的位置啊，就是他们戚家的，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于是自此之后，戚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历代子孙才能实在有限，虽说勤勤恳恳，却也没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直到148年后的那个深夜，嘉靖七年十月初一，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在不安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虽说出生时间是在子时，但等戚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时，天已经亮了，东方破晓，太阳初起，阳光射透云层，耀眼的光辉映照着世间万物。戚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看着窗外阴霾尽去、光照万里的一幕，给自己的儿子取下了这个名字，就叫他继光吧。在日本的战史书籍中啊，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使用频率极高，那就是玉碎。但这里的所谓玉碎，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只要死在战场上，无论你是战死、病死、饿死，还是逃跑时不幸摔死，通通都叫玉碎。比如当年孙立人在缅甸大败日军，活埋了上千名日本兵，日本国内的相关标题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皇军英勇玉碎，虽然一点儿也不英勇。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到戚继光身上，那他的外号应该叫粉碎机。因为根据统计啊，在那几年，但凡遇上他的日本倭寇，玉碎率一般都在80%以上啊。自嘉靖38年到嘉靖45年，戚继光历13战，每战横扫敌军，几近全歼，最大伤亡仅69人，敌我伤亡平均比例为30:1，空前绝后，彪炳史册。戚继光啊，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自古以来，爵位可以世袭，但天才是不世出的。作为天才的父亲，戚继光

0: 通实在是个能力很一般的人，但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老实肯干。所以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官运却也不错，从登州指挥佥事升任大宁都指挥使，最后还荣调进京，担任神机营副将，成为明军中的高级将领。一般说来，老爹是高干，家里自然差不了，然而戚继光却是一个例外。从小他的生活条件是很一般，这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戚景通呢是个老实人，而且为人正直，从不搞灰色收入，曾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屡次受到上级表扬，几十年如一日，只靠工资过日子。而在明代啊，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清贫。但戚景通并不以为意，相反呢，他还反复教导儿子要学习自己的好榜样，要为官清廉，建功立业。事实证明，戚继光成功地达到了父亲的要求，仅限于第二点。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

0: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雨。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雨，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因为施工，京港澳高速保定南到徐水东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定州到涿州北站石家庄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其他站口因为有雨管控危险品车辆，因为有雨金石高速渠港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金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有雨京台高速京沪高速大广高速黄石高速沧渝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长深高速山东方向临时关闭，天津方向管控黄牌客车和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雨秦滨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京哈高速唐山段站口管控19座以上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 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 同比增长17.6%， 保持较快增长。 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7995起。 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 同比增长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水利部27日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现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工信部等四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26日，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原定8月28日到30日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来关注重庆方面，重庆制造业企业可为35周岁以下的2024年6月1日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的就业补贴。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26日20至27日80，河北大部降小雨，石家庄全部、沧州大部、保定局部降中到大雨，沧州局部降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6.2毫米。受降雨影响，河北河道共出现18站次涨水过程，主要河道无超警戒，超保证洪水发生。

近日，省农林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在承德市隆化县中关镇试验田，对谷子白发病灾变化规律及无病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的防控效果进行了田间观摩和评价。

8月25日，记者从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获悉，截至8月中旬，北戴河区共接待俄罗斯游客3.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9.35%。河北全省公共图书馆寄图游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支付4到8元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日前在河北省任丘市陈家边村，十名新进本科院校学子每人收到10000元村级奖励金，满载着家乡的祝福与期望。据悉，陈家边村是全国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省级先进基层

党组织。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乡村振兴，推动人才培养与文明相锋，基层治理互促共进、深度融合。今后还将持续完善助学激励机制，深耕人才培育公益事业，推动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善治惠民、重文兴村的乡村名片。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28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提出要建设能保卫海防、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海军，为我国海军建设指明方向。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部署新时代党的建设相关工作。2003年8月28日到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明确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13年8月28日，习近平视察沈阳战区部队，强调要落实强军目标，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2020年8月28日到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部署西藏发展与稳定工作。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

0: 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一首红歌，一段历史。
1: 吃水不忘挖井人。苏区时期的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这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叉，天一下雨土搬家，有女莫嫁沙洲坝。有一天傍晚，毛主席坐在门前的大樟树下和老乡拉家常，刚好看见一个老乡挑着一担水经过。毛主席发现桶里的水很浑浊，以为那是浇菜的水，就随口问道：老乡，这个时候还要浇菜吗？挑水的老乡听到主席发问，就打趣地说：主席，这水可不浇菜，是浇人呐，挑回家做饭呢。浇人？这水也能吃？毛主席听了皱起了眉头，他走过去俯下身子，仔细地看着桶里的水，发现水不仅很脏，还有小虫子在爬动，忙问：你这水从哪儿挑来的呀？老乡放下担子，领着毛主席来到一口池塘边，只见塘里有洗衣服的，有洗菜的，有老乡在用水桶挑水，甚至还有几头水牛在水塘里洗澡。老乡在旁边说：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全靠池塘里的这点水。其他地方就没有水源了吗？毛主席接着问。挑水的老乡朝北面山脚下指了指说：那边有一股山泉水，就是路远水少，老半天才能挑上一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子里一下多了上千口人，吃水用水就更困难了。老乡还告诉毛主席，由于长期饮用水塘里的水，许多乡亲都得了怪病。当天夜里，毛主席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在屋里走来走去。有天晚上，毛主席找来村里的几个老人，商量解决吃水难的问题。毛主席说：能不能在村里打口井呢？几个老人一听，都惊讶地摆着手说：主席，沙洲坝有条旱龙，打井就会得罪旱龙王的，村里的人可就要遭殃啊。毛主席听后吸了一口烟，笑着说：老乡，你们哪个看见过这个旱龙长什么样子啊？如果龙王怪罪，就怪在我老毛身上好了。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在村子周边勘察，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就在村口的水塘边打井最合适。毛主席看见这个水塘天旱都有水，认为下面肯定有地下水。说干就干，当即毛主席就领着警卫员来到那块空地上，定下了水井的位置。毛主席抡起锄头带头挖了起来，并让警卫员通知所有机关干部也一起来挖井。沙洲坝这个地方以前从来没打过水井，现在毛主席领头挖水井，这可是了不得的特大新闻啊。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连沙洲坝周边村的老乡们都纷纷围拢过来看毛主席挖水井。毛主席一边打井，一边向围观的老乡宣传打井的好处。他还告诉老乡们，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旱龙王。花了几天时间，一口直径一米多、深约六米的水井就挖成了。一连几天，老乡们都拎着水桶前来挑水，中央各机关也到这里来挑水喝。毛主席看了十分高兴。随后，在红军的帮助下，沙洲坝每个村都开始挖水井，村民再也不怕得罪旱龙王了。不到一个月，沙洲坝就挖成了20多口水井，从此沙洲坝的老乡们结束了喝脏水的历史，喝上了干净水。毛主席为群众挖井的举动让村民们很感动，也给其他苏区干部

0: 关心群众生活的好榜样。这些水井也成了我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历史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毛主席派了慰问团来到瑞金，沙洲坝的村民们把毛主席亲自打下的这口井重新整修了一遍，并正式取名为红井，还在井旁边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4个大字。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儿没事儿，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现在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涛声依旧》，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普通朋友》，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约定》，连静反访推荐了《冬天的秘密》。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涛声依旧》。

0: 戏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

0: 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1: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2: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3: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依然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乐推荐的一首下雨了，刘帅推荐了一首九儿，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人一生没有白走的路，葛天宇推荐了一首心雨，稍后的我们来分享这几首歌，首先听到的是下雨了。

好的，此时此刻是一阳推荐的一首《搀扶》。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

0: 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7: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6: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我们发布的信息内容以及联系方式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39尾号8658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一个，求个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
0: 嗯。
1: 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
0: 嗯。
1: 车况要好。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嗯，好的，13831749626，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8 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找到我的。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哎呀。
1: 嗯，你好。
2: 我想出售一台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1: 嗯。
2: 那个八成新，八九成新吧。
1: 嗯。
2: 车况都挺好的。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1: 18032711320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有八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面对。
1: 好的，下面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1392867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好的，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信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你好。发布一条招工信息。嗯，学校食堂招工。嗯，男女不限。嗯，要求身体健康。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嗯，工资待遇是月薪3000。嗯，包吃住在假期。嗯，联系方式13937 3287。
1: 13937 3287是吧？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学校食堂招聘男女工包吃住带假期，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3937 3267，13937 3267。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嗯，你好。哎，我天安中级招零工三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嗯，招数控车工跟二保焊工各三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嗯，地址是火车站东侧各新庄工业区，
0: 联系电话13931752222，是吧？是。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葛新庄工业区招聘零工，工资是6000到8000，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2222，1393175222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那个西华苍蝇物流园院的。
0: 嗯，
1: 招聘那个装卸工一名。
0: 嗯，
1: 要求会开叉车。
0: 嗯，
1: 50岁以下。
0: 嗯，
1: 月工资是5500到6000。
0: 嗯，
1: 然后再招一名那个办公室文员。
0: 嗯，
1: 月工资是3500到4500。
0: 嗯，
1: 男女不限，要求会电脑。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
0: 133-2327-687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50岁以下，会开叉车，工资是5500到6000。另外招聘办公文员，要求会用电脑，工资是3500到4500。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
0: 嗯。
1: 拎包入住。
0: 嗯。
1: 电话185-317-23161。
0: 185-317-23161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是四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刚才你那个电那个稍微机上说这个食堂招工。
0: 学校食堂那个是吗？
1: 对。
0: 嗯，您记一下吧，139。
1: 139。
0: 3273。
1: 3273。
0: 2867。
1: 2867。哪的学校知道吗？
0: 嗯，他没有说，您打电话问一下吧，好吧。
1: 我给你冲一下号，139-3273-2867。
0: 是的。
1: 嗯，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查一下刚才那个火车站找装卸工的电话。
0: 物流是吧？133。
1: 133，说。
0: 2327。
1: 2327。
0: 6877。
1: 6877，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却也想握
2: 住你的手。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去。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

0: 放个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5: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4: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6: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4: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7: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4: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8: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4: 近年来，长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0: 我们东好村坚持

0: 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分。
1: 分。
0: 不分。
1: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9: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8: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9: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0: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3: 大师再见。
1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

0: 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6: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房有车没车，那个算什么？
1: 每日每夜每天为了生活奔波，有你有爱就有使不完的镜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老太监告诉程咬金天大秘密，建成元吉要乱攻，刺杀李世民，暗杀瓦岗英雄，你要早做准备。程咬金听了如五雷轰顶，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我叫韩福，入宫后啊都管我叫福字。哦，老人家你跟我走。说着，程咬金领着他拐弯抹角来到皇宫旁的一个小屋，一看屋里没人，请韩福坐下，把门关上。哎，老人家，我谢谢你呀。哎，说起来呀，人心都是肉长的，那秦王是好人，好人就该长寿。我知道程爷您是福将，您不应该遭劫，所以我跟您说了。哎，我说韩福啊，这件事你立功了，如果我们把建成元吉置于死地，我们一定养你到老。哎呀，我谢谢你，再好好想想，在御林军里头谁是他们心腹，别着急，一害怕呀我就都忘了。哎，我知道了，金武将军叫张梦麟，张梦麟到时候要围困兵马司，你们不是没家吗？没府吗？ 都住在兵马司，把那一围困，半夜三更的，你们在睡梦中，他们就把你们抓住了。那你再想想，什么时候动手呢？哎呀，听说是明天午夜三更啊。你记住了吗？那还能错呀？三更天，刚才给我送的信儿。你再想想，是谁被那二监王收买去了刺杀李世民？听说这个人了不得，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陆地飞腾法，说是好厉害了。说是是个猴。哎，是不是侯俊吉？对对对对，是叫侯俊吉。好啊，侯俊吉呀、啊，你竟然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远，你等着，我先把你宰了。韩福啊，你跟我说的话你可不许跟外人讲，如果你走漏风声，叫别人把你杀了，我可保护不了你。哎，那你现在把我领走保护起来呗。不行，你走他们就知道了，你还得守在秦王近前，到时候我会关照秦王千岁。哎，好了，我谢谢了。就这样扔下太监，他急急忙忙出宫，到哪儿？去兵马司找秦琼。来到兵马司府里一看，徐茂公、尉迟敬德、秦琼都在这儿呢。不但他们在这儿，北平府中军和十二家七牌官都在这，也就是张公瑾、白显道、杜叉等人，他们几个人也是投到了大堂，现在在兵马司候旨。程咬金慌慌张张来在里边，二哥、三哥，大事不好！徐茂公说：“四弟啊，有什么紧要之事把你急成这样？”程咬金说：“快快快，给我口水喝，我嗓子要冒烟了，我受不了了。”咕嘟咕嘟喝了两碗水，就把方才老太监韩福说的话告诉大家。众人听了这话，惊的是瞠目结舌。哎呀，真没想到建成元吉干这种事儿。四弟啊，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哎呀，二哥呀，这事儿我敢开玩笑，你快想办法吧。四弟啊，亏你探得如此重要消息，要不俩奸王动手，我们哥几个没有准备可就完了。既然知道，就没什么害怕的，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叫他们阴谋毒计实现不了。秦琼说：“怎么办呢？现在可是火燎眉毛了。三弟啊，你快把主意说出来，我心里有个谱。”徐茂公说：“二哥，你一点都不用着急，别说是建成元吉呀，比他高明十倍的也不行。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不是要动刀兵吗？他还差点儿。程四弟、三哥有什么吩咐？他不是派张梦麟要包围咱们兵马司，杀咱们吗？哎，就把张梦麟我交给你了。什么时候他来了，你的斧子就把他脑袋扒了下去。二哥，你放心，绝误不了。”尉迟兄弟敬德往那一站：“三哥，我干什么呢？”据我想，建成元吉他派人杀秦王李世民，这俩小子一定出来，只要他们挨近秦王的住所，你就别客气，一边一个，谁也别叫他们活着，打死再说。嘿，三哥，我早就憋着劲儿把这两个小子宰了，你放心，他们谁也活不了。好，来人，把侯俊吉给我找来，我有话问他。派人出去，时间不大，把侯俊吉找来了。见礼已毕，徐茂公说：“兄弟啊，咱们都是贾柳楼的把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有句话问问你。建成元吉陷害老兄弟罗成，你心疼不？”“
12: 心疼啊。”“
11: 那你还要帮着建成元吉干坏事，刺杀秦王？如果把秦王杀了， 那两个小子当了皇上，咱们还活得了吗？兄弟，你好糊涂啊！”
13: 嗯，

侯登一听微微一乐，三哥你全知道了，嗨，你不找我我也找您，你说的对，咱们贾柳楼磕头弟兄情同骨肉，谁能拉得了啊？我能帮那俩人杀秦王杀咱贾柳楼的弟兄吗？告诉你，他们拉拢我，要我和他们结盟，叫我帮虎吃食，我答应他们，这是将计就计，好探听们的诡计，将来除奸贼保社稷。三哥，你听说我要帮着他们杀秦王兵困兵马司，你生气了吧？无量天尊，没弄清怎么回事，我生什么气呀？只不过叫你来问问实情，我想咱们贾柳楼弟兄也不会干那事儿。刚才我已经记忆过，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把这两个人除掉，不除掉他们俩，朝中不得安宁，你到那天还按原定的去干，把建成原籍诱出来，我们好动手。好了，三哥，你不是说到这儿吗？咱们就这么办，哥几个定好了，秦琼、徐茂公、程咬金接着去找李世民，老程就把他听到了消息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不信呢，能吗？不会吧，我这两个哥哥再糊涂再混也不至于杀我呀。程咬金说什么？千岁，你认为你兄弟哥哥不能做呀？你都忘了吗？在潼关大兵压境，他们竟然不顾社稷安危，守城找妓女，又把智勇双全的罗元帅害死。你想他什么主意不敢出，什么坏事不敢做呀？再者说了，建成原本是东宫太子，被老皇上给免了，你披山河带他能服气吗？你可别糊涂了，隋炀帝杨广他敢杀兄弑父，你这哥哥兄弟什么事儿办不出来呀？这个徐茂公也说，宁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啊，这才勉强同意。到第二天夜里，尉迟敬德埋伏在秦王府的周围，程咬金领兵埋伏在兵马司旁边。先说敬德手提钢鞭，带着500名军卒埋伏在秦王府旁边。到了三更天，就秦王府的后墙着唰飞进一个人。尉迟敬德明白这准是侯俊吉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从东面来了一队人马，大约有2000人，为首两个人全身披挂，一个提刀，一个拿枪，骑在马上直奔秦王府。敬德一看，大喊一声：“他给我站住！”提马横住了道路，紧跟着500名军卒列好队伍，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唰着一闪亮，敬德看清了，对面领头的正是建成元吉。两人一看，吓了一跳：“啊，尉迟敬德，你干什么？难道你要刺王杀驾？”呀呀呸，建成元吉，两个禽兽，今天你们干什么啊？我们巡街，有你什么巡街的？我知道你们是想杀秦王李世民，行了，我先把你宰了。李建成闻听吓了一跳，心想这事这尉迟敬德怎么知道呢？哎呀不好，他学马想跑，敬德手中钢鞭哗楞楞唰奔着建成顶梁砸来。李建成不含糊，也是马上王子，摆刀接驾相还。尉迟敬德一翻腕子，钢鞭从空中绕了个圈，往上一兜，还烫一个海底捞月，把建成大刀就给磕飞了。右手边一摇，正砸在建成的顶梁，建成翻身落马。元吉一看不好，抖枪便刺。尉迟敬德闪身，枪走空了。他左手抓住元吉的枪杆，右手边照着元吉的太阳穴，啪的一下子。
当时原籍太阳穴砸个窟窿，伸伸胳膊蹬蹬腿儿，呲呲牙，咧咧嘴，一赌气也纳事去了。尉迟敬德把枪给扔到地下，跟建成原籍来的军兵说：尔等胆敢跟奸王来刺杀秦王，不想活了给我滚。他这哇呀一叫唤，

0: 从远处来了一队人马，为首一人骑着枣红马，提着金杯大刀，正是勇将张梦麟。他吩咐军兵，来呀，包围兵马司，别让瓦岗反贼跑了呀。军兵啦啦啦啦啦就冲过来了。程咬金躲在胡同里，见此情景，提战马一摆八卦开山岳，来到张梦麟的眼前，站住，姓张的，你干嘛来了？啊！张梦麟吓一跳，程咬金，我宰你，你也配？嗨，小子，除你！程咬金先下手了，三棱透甲追奔张梦麟的面门点来。张梦麟没和程咬金交过手，这些人不服瓦岗寨的人，就认为这伙人有野性，是反贼，我们是先保大唐的，你们是干嘛的？不服气，不服气不行啊！老程这几斧子，张梦麟哪躲得了啊？程咬金一个劈脑袋，就把张梦麟一劈两半，死尸摔在马下。后边军兵一看，急忙举手纳降。建成元吉阴谋破产，李渊听说此事，连惊带吓，不久便驾崩了。李世民正是面南背北当了皇上，就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当了皇上，有一个人害怕，谁呢？就是尉迟恭。尉迟恭鞭打建成元吉回家之后，跟他两个夫人一说，俩夫人着急了，黑白二世说，夫君呐，你太冒失了，你保李世民忠心耿耿可以，可是你杀了建成元吉，也得罪了李世民，那两个人是李世民的哥哥兄弟啊，他看见你就能想到他的哥哥兄弟死在你手，到那阵儿咱可就完了，我看呢，这官你不能当了。
1: 能吗？
0: 还能吗？人家是一奶同胞啊。示范从古至今这种事都没有好下场，咱快走吧。越说尉迟恭越害怕。这一天李世民上朝，尉迟恭出班跪倒，万岁，臣有本奏。尉迟爱卿，有何本章？

0: 李世民上朝，尉迟恭出班跪倒，万岁，臣有本奏。尉迟爱卿，有何本章？万岁，我自投唐以来，离家已有20余年，先老林庄省亲，请万岁恩准。李世民呢，没想那么多。尉迟王兄，你自投唐以来，为我朝立下赫赫战功，理应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朕准你还乡省亲。不过你是近臣，要早去早回，以免叫朕想念。谢万岁。尉迟敬德心的话，只要我走就不回来了。就这样，敬德回到家里，叫黑白二位夫人准备搬家。3天以后，留管家看守郭公府。现在这些人呢，都有自己府地了，包括罗成的儿子罗通和他母亲祖母也搬到了京都住。尉迟敬德呢，准备不回来了，就带着亲兵卫队离开长安，回山西麻邑县宝林庄。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亲自送出长安，来到十里长亭，早有人备下酒席，众人在席边落座，酒过三巡，程咬金放下酒杯：“老黑啊，你这次回山西真是想家吗？”敬德嘿嘿一乐：“四哥，自从你从山东东阿县搬救镇出来这么些年，难道不想家吗？”程咬金乐了：“老黑啊，鸟老归巢，人老恋家，谁能不想家乡啊？可是你没什么想的呀，老家没人了，回那个穷地方，你想谁呀？这次你探家省亲是找借口吧？不是恋家，是有别的意思。”尉迟敬德这黑脸呢，腾的一下子变紫了：“四哥，像我这样人，没心眼儿，想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我还有什么意思？”“老黑，你直来直去、忠厚老实，那是过去的事儿。这些年你学滑了，你有什么心思逃不过老程的眼睛？你回乡是为了避祸呀。”“四哥，你别逗了，英齐二王已除，我有什么祸事啊？”“老黑，你心呢，就在这个地方。英齐二监王已除，你心有余悸呀，怕是当今万岁有朝一日想起来为他弟兄报仇，杀你这颗黑头，为此你才在金殿动本，说是想家回山西，对不对？”尉迟恭听了这番话，从心里佩服啊：“嘿，我怎么想的他都猜着了。四哥，有点的意思。兄弟是有这个想法，既然猜对了，可别跟万岁说呀，说我有欺君之罪呀。”程咬金哈哈大笑：“老黑呀，我既然猜对了，就得奏明圣上，免得我老程落个贺你串通一气，欺君之罪。”这可把敬德吓坏了，急忙站起来对老程一躬到底：“四哥，你我弟兄一块这么多年，情同手足，您能看着我遭难吗？这也是你两个弟妹的主意，另外他们都有孩子，回家居家团聚去。”程咬金见敬德这个模样，乐得前仰后合：“兄弟，你四哥是那种人吗？你自己不奏本，我还要到金殿动本呢，保你回家省亲探家，避开皇上眼睛，叫他没法想起英齐二王之事。四哥的心思你明白了吗？”“
1: 哦，好。”
0: 敬德又和秦琼喝了几杯，这才拱手告别，带着两位夫人奔山西去了。程咬金和秦琼目送尉迟敬德，程咬金点点头：“啊，咱大老黑艳福不浅呐，你看。”

0: 人家俩夫人黑白二世，不但长得娇美，文韬武略都有一套。嘿，秦琼说，你干嘛呀？你把狗换来了？看人家老婆漂亮，你老婆不好啊？那裴元庆的姐姐是天下第一美人儿，你呀偷着乐去吧。嗨，提我干什么呢？就这样，尉迟敬德回山西不表，程咬金回到城里陪王伴驾，秦琼每日带兵操演人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三年过去了，朝中没什么大事。这一天，边关报马送来折本，说后汉王苏烈、苏定方、范进已经把大唐朝白梁关夺过去了。李世民看罢折本，忙把众将召集在一起议事。大家一听啊，气得咬牙切齿。这苏烈字定方，当初保的夏明王窦建德，当初进犯潼关的时候射死了潼关大帅罗成，后来听说秦琼带得胜之兵援救潼关，他才慌了神，撤了围困潼关兵马，逃往北地。大家想起罗成，就想起苏烈、苏定方，能不恨吗？殿头官念完折本，程咬金出班跪倒，万岁，这苏烈可恶之极，旧仇未报，新仇又来，自您登基以来，可以说反王们纷纷归顺，四海升平，苏烈、苏定方不但不归顺我朝，反而出兵犯境，夺城吞土，这是胆大包天，请万岁速速出兵收回实地，捉拿苏烈。李世民点点头，成王兄平身，朕召尔等前来正是为了此事。程咬金归班，军师徐茂公说，万岁，我四弟说的极是，苏烈、苏定方不除，终是我大唐心腹之患，请万岁定夺。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103.4 来聆听低规低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有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8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8月29号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日呢8月30号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一8月31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北风3级。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因与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那么保定辖区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金石高速、京昆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太行山高速管控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京沪高速、京台高速管控黄牌货车、1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其余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黄石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邢台辖区青岩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东吕高速运河西至丁庄站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秦滨高速滦南南至丰南南沈阳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乐亭南乐亭东管控货车危险品车辆以及19座以上客车，京哈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黄牌货车以及19座以上客车，长深高速侯家寨至党峡谷站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南戴河阜宁南昌黎东沈阳方向关闭，其余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以及19座以上客车。那么在京哈高速呢，沈阳方向的286公里处秦皇岛东附近发生了事故，唐山秦皇岛段沿线站口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那么雨天出行呢，也希望各位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祝您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能动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呢继续培育壮大。

水利部27日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现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工信部等4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重庆方面，制造业企业可为35周岁及以下博士可放宽至40周岁，2024年6月1日后入职紧缺岗位且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青年人才，申领每人6000元就业补贴。河北方面，全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支付4至8元的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呢，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8月28日，毛主席纪念堂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重要公告，2026年9月1日起，毛主席纪念堂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8点至12点钟，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纪念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8月28日，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时05分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根据国家站和区域站统计，8月25日10时至28日实时，167个县市区3848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强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我省的中部地区，其中保定、石家庄、廊坊、沧州、衡水等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沧县浅水楼最大为405.8毫米。

0: 好了，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完了全国天气，下面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至22度，其他地区23至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8至14度，其他地区15至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30日全省晴见多云，30日夜间到31日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平安问题。2026年8月25日，全南高速江西宁都段呢大雨，方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冲向了应急车道，并与应急车道的护栏发生了刮擦。那么随后呢，一边逆时针旋转，一边猛烈地撞向中央护栏。事故导致了车辆及道路的设施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在交警处置时呢，方某并未认识到事故系雨天车速过快所导致的，一直呢在很困惑地强调称，确实没开快，速度才100几，只是方向盘突然飘了。交警明确指出了其雨天未降低车速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认定了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的驾驶人朋友会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超速就等于是安全。实际上呢，雨天湿滑路面和晴天干燥的路面相比，同样的车速下，轮胎的抓地力会显著的下降，侧滑甩尾的风险大大增加。那么在这里呢，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啊，雨天开车呢必须要降速行驶，在此基础上再做到不急加速、不急减速，减少频繁的变道、超车等等的激进操作，打滑的风险就会大幅的降低。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分心驾驶，危险就在下一秒。有关数据显示，开车时速60公里时，低头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那么，如何避免分心驾驶呢？
2: 一，行车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如果你必须使用手机通话，建议使用耳机或开启免提功能，最好能在安全停车后使用。二，开车时不要抽烟、吃东西或者喝水。三，不要与乘客进行复杂或情绪激动的对话。四，一定不要在开车时低头捡东西，视线在道路，注意力在前方，手在方向盘，行车三在，要谨记。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

0: 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0: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8月21日，成都车展，深蓝 G318 正式上市，限时优惠价格19.68万至23.68万元，三个版本。这台车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参数，而是深蓝提出的一个概念“九乘一也”，意思呢就是中国家庭90%的时间在城市通勤，只有10%的时间会去到户外。方盒子呢，不应该只是越野爱好者的玩具，而应该成为城市家庭的全能出行工具。方盒子这两年是很火的，但大多数产品都走了两个极端，要么是硬派越野，舒适性差，油耗高，日常通勤呢会受罪一些，要么呢就是城市 SUV 套了个方壳子，越野的能力基本为零，去个非铺装路都心虚。所以呢，消费者们被迫的二选一，要舒适就别去野，要越野就别嫌难受。那么深蓝 G318 想做的就是把这套选择题变成多选题。I'm the bad guy. Whoa. 城市这边，乾坤版的搭载华为乾坤 ADS 5 Pro， 城区领航、高速领航、全域泊车全覆盖。硬件呢是27个传感器，包括一颗舱内激光雷达，提前116米就能识别30厘米的小障碍物，雨天、隧道、逆光它都不受影响。座舱呢用的是鸿蒙 Harmony Space 5， 华为手机靠近自动连接，15.6英寸智慧屏，语音支持10条指令混说，四川话、粤语它都能识别。对于呢城市家庭来说，这些功能每天都能用得上，不是摆设。再来到舒适方面，顶配版本搭载同级唯一的空悬加 CDC 加魔毯三件套，空悬上下70毫米可调，毫秒级的阻尼响应，城市路况呢柔顺静谧啊，非铺装路也能够主动的过滤颠簸，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那就是露营时能够一键调频，停在斜坡上也能睡得很安稳。我们都知道呢，空间是方盒子的天生优势，车长超5米，后排放倒秒变1.8米的大床，最大1652升容积，全家出行的行李、露营装备它都随便装，主驾12项，副驾14项，电动调节，带通风加热和3档按摩，长途开车也不会累。越野这边呢，深蓝超级增程 2.0 配双电机真四驱，450匹马力，552牛米，0/5秒级，纯电续航200公里，日常通勤呢完全可以当电车开，一年少用一箱油。还有2把差速锁，中央5级差速锁，实现呢前后轴0%到100%扭矩分配，磁吸式的机械差速锁能承受3820牛米牵引力，配合18种全地形驾驶模式，近郊河滩、非铺装路它都从容通行。不过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呢，不是说让我们去玩极限穿越啊，而是呢，让我们在家庭旅行中遇到烂路时也能心里有底。其实深蓝 G318 这台车呢，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配置有多高，而是它重新定义了方盒子这个品类的使用场景。当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空悬、双电机四驱、2把锁这些配置汇聚在一台20万级方盒子上，用户呢不用再需要在这个城市豪开和户外敢开之间来做取舍。90%时间在城市里从容代步，10%的时间带着家人去户外撒野，这才是大多数中国家庭真实的出行需求。
那么19.68万元起的起售价格，把方盒子的门槛拉到了主流家庭能接受的区间内。如果呢，你此时也正在看一台，既想日常通勤，又能偶尔带全家去野的 SUV， 那么这台深蓝 G318 值得您去试驾一下。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4: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爱车讲堂。很多车主朋友保养汽车呢，最上心的是机油，5000公里、7500公里、10000公里记得非常清楚。但一说到刹车油呢，不少人就开始挠头，这玩意儿也要换吗？我车开了5年都没换，不也好好的吗？甚至呢，还有朋友觉得只要刹车还能踩，车还能停，刹车油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但真相是，刹车油真不能一直不换，它平时呢确实很低调，不像机油会影响发动机声音，也不像防冻液缺了可能直接报警，但它呢一旦出现问题，往往是你在最需要刹车的时候。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次性讲清楚，如果刹车油一直不换会怎样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先来给大家上个结论，刹车油如果一直不换，会慢慢的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导致沸点下降，平时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但遇到长下坡频繁的急刹时，刹车油可能高温产生气泡，让刹车踏板变软，行程变长，严重时制动力会明显的下降，时间久了的话呢，还会腐蚀刹车总泵、分泵、 ABS 泵和管路。其实呢，刹车油有一个很特殊的特点啊，叫做吸湿性。简单理解就是它特别的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哪怕你的刹车系统看起来密封的严严实实，时间久了，空气中的水汽还是会一点点的进入刹车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开封后的薯片，刚打开时呢嘎嘣脆，放了几天之后，即使袋子扎着口也会慢慢的变潮，那么刹车油也是一样的，新油状态很好，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里面的水分会越来越多，那么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了。那么出现问题后呢，后果一就是刹车油沸点会越来越低。那么刹车油为什么不能进太多的水呢？就是因为水的沸点只有100度左右，而新鲜的刹车油沸点通常能够达到200度以上。那么当里面水分越来越多之后呢，刹车油整体的耐高温的能力就会明显的下降。平时上下班轻轻踩几脚刹车，我们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如果遇到长下坡连续刹车，满载高速急刹，那么刹车系统温度会迅速的升高，这个时候呢，老化的刹车油就可能扛不住了，里面的水分开始沸腾，产生气泡，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气泡上面。后果二，刹车可能突然变软，像踩棉花一样。正常情况下，刹车油是液体，液体基本是不能被压缩，那么咱们踩刹车的力量可以很快地传到4个车轮，但一旦刹车油里面产生大量的气泡，情况就变了，气体呢是可以被压缩的，所以你一脚踩下去，原本应该传给刹车卡钳的力量，有一部分先拿去压气泡了。驾驶员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刹车踏板突然发软，行程变长，甚至呢有一种好像踩不到底的感觉，专业上这种现象叫做气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原来你和刹车卡钳之间拉的是一根钢丝，踩多少传多少，现在呢中间突然塞进去一个海绵，你用力，那么海绵先瘪了，真正传过去的力量自然就少了。最麻烦的是这种问题啊，平时可能不出现，它偏偏喜欢在长下坡连续刹车这种最考验制动系统的时间啊，它来出现，这才是长期不换刹车油最危险的地方。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后果三，制动系统里面会慢慢的生锈，刹车油长期吸水，影响的不只是刹车脚感，水分还会慢慢的腐蚀制动系统内部的金属零件，比如呢制动

总泵、分泵、卡钳活塞、金属管路、 ABS 压液压单元，那么这些零件呢，平时可能都看不太到，但价格可一点都不便宜。尤其呢是 ABS 泵，正常换一次刹车油也就几百块钱上下，但要真的是把 ABS 液压单元腐蚀坏了，维修费用可能直接奔着几千块去了。这就像是为了省几十块，不换净水器滤芯，最后呢把整个净水器干报废了，省的是芝麻，赔的是西瓜，您说是吗？

那么还有一种后果呢，就是刹车分泵可能卡滞，刹车油中的水分、杂质和老化产物越来越多之后，还可能让卡钳活塞、分泵等部件出现腐蚀或者是卡滞。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刹车踩下去以后，刹车片回不来，于是呢，车轮一直轻微的脱刹，你可能感觉车开起来发沉，油耗变高，某个轮毂特别的热，严重时甚至有股焦糊味儿。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该刹的时候活塞动作不顺畅，制动力响应变慢，所以呢刹车油长期不换啊，不只是油旧了这么简单，而是在慢慢影响整个液压制动系统。

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说过，我开了8年没换也没事儿。其实呢这种话网上特别的多，我10万公里没换过，我8年没换刹车照样好好的， 4S 店让换就是想赚钱。其实呢这种情况当然存在，但它呢只能证明这辆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把问题暴露出来。

连续制动时问题突然集中的暴露。所以呢刹车这种东西啊，不能靠我以前也这么干的经验来赌，因为它允许你犯错的机会本来就不多。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刹车油到底多久换一次好呢？其实对于咱们大多数的家用车来说，可以先记住一个比较通用的参考，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以先到为准。不过呢，这个数字也不是所有的车型统一执行的铁律，不同厂家规定可能是不同的，有的车型呢是2年，有的首次3年，还有些车型强调定期检查。所以最稳妥的方法是先看看你的车辆说明书，再结合刹车油实际的状态来判断。当然，如果经常在潮湿地区用车，或者是长期跑山路，频繁的急刹，经常满载，也可以适当的提前检查。那么现在呢，有不少的维修店也都有刹车油检测笔，那么几分钟就能测出一个大概。一般来说呢，含水量低于1%，状态通常不错，1%至2%开始关注了，接近3%就建议准备更换了。那么如果是达到或者是超过3%，就别再拖了。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刹车油看起来很清澈，并不代表它一定就没问题。因为呢，水分是溶在里面的，你用肉眼根本是看不出来的。这就像一杯盐水，看起来同样的透明，对吧？所以呢，只能靠颜色来判断刹车油寿命，并不靠谱。

么可能有朋友还会想问到，刹车变软了再换来得及吗？其实呢，在这里是不建议大家等到出现这种症状才处理，因为呢，当你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刹车踏板变软、行程变长、连续制动后脚感异常，这个时候呢，问题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刹车变软不一定只是刹车有老化，还可能是制动系统进空气了、油管泄漏、总泵故障、分泵问题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自己买瓶刹车油往里面一倒，那叫补油不叫修车，应该尽快的检查整个制动系统。

其实刹车油这种东西呢，很容易被车主朋友们忽略，因为它平时确实没有什么存在感。发动机缺机油，你可能听出声音不对，那么轮胎没气，你肉眼就能看出来。但刹车油老化，很多时候你什么都感觉不到。可真正呢，到了紧急制动、连续下坡这些的时候，它的重要性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别把我现在还能刹住当成不需要换的理由。大多数的家用车可以按照两年或者是4万公里作为参考，同时呢，每年检查一下刹车油的状态，如果含水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3%，该换就换。几百块钱的刹车油可能是整辆车上最不值得省的一笔钱，毕竟呢，在汽车的保养里面，有些项目是为了让车开得更舒服，而有些项目是为了关键的时候能让你停得下来。

好了，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如果呢您对相关的汽车内容也感兴趣，也欢迎您锁定 FM103.4 每天下午2点钟的滴哥滴姐跟我来。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好运常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6: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 北京时间15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不到
1: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朋友准时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曲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就可以了。入睡让所有很久，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0: 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这有辆拖拉机出售。
0: 嗯，
1: 拖拉机型号是中国洛阳804，工作要700多小时了。
0: 嗯，
1: 同时带着农具，有消耕机和播种机，有要的价格免一。
0: 嗯，
1: 电话是159-3171-4695。
0: 嗯，是带有农具是吗？
1: 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中国洛阳804拖拉机，工作了700多小时，带有农具，电话15931714695，15931714695。

恭喜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季节。
1: 出售一辆拖拉机，型号是中国洛阳804，工作了700多小时，带有农具。电话15931714695，15931714695。

0: 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找赵工。
1: 您说一下。
2: 我食品厂招车间工人两名，要求年龄50岁以下，月工资6000至7000元。招打包工人2名，男女不限，工资4000至5000元。工作地点是任丘门窗博览城，联系电话13803259239。
1: 地址在任丘门窗博览城是吗？
2: 对。
1: 好的，打包工人有年龄要求吗？
2: 这50岁以下。
1: 打包工人和车间工人都是50岁以内是吗？
2: 对。
1: 好的，您的电话是
2: 13803859239，
1: 03259239，对吗？
2: 对。
1: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好，再见。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仁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
0: 嗯。留一下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喂，能听到吗？

0: 喂，你好。哎，喂，你好。嗯，发一个招聘启事。您直接说就可以。嗯，华北华优养老看护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护理员要求
1: 年龄25至55岁，工资3000到6000，服务员女，年龄60岁以内，工资3000，主要负责看护自理老人。保洁年龄60岁以内，工资2380，电话是27103750。
0: 嗯，华友养老康复中心，这是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三种是吗？
1: 对，是的。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招聘车间工人和打包工人，年龄呢要求在50岁以内。车间工人薪资每月6000至7000元，打包工人薪资4000至5000元。地址在仁秋门窗博览城，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
1: 你的话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
2: 我在那个石门仁秋城南石门桥工业区招这个云钢刻料工人2名，零工1名，年龄都是55周岁以下，工资待遇是4500到10000元，中午管饭，有免费宿舍，有保险。
0: 嗯，你是招聘零工还有什么？
2: 云钢刻料工人。
0: 云钢刻料工人是吗？
2: 对，云钢。
0: 嗯，您留下电话。
2: 18633737。
0: 稍等，这位朋友，稍等，您这不是来电号码吧？需要留您
2: 的
0: 本机号码。
2: 号码啊，那就193。
0: 嗯。
2: 3378-2228。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3: 或许我们就不该有团圆过。
0: 再次提醒大家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是其他的号码。所以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喂，你好。哎，你好。嗯，刚才我打，我招工了，嗯，我想还找两名司机，嗯，找那个火车司机开寺庙的香火，月工资6700元，工作地点还是门窗博览城，联系电话 138。

0: 0325-9239。
1: 招聘两名开4米2厢货车的司机是吗？
0: 对。
1: 有年龄要求吗？
0: 50岁以下吧。
1: 50岁以内啊。薪资方面您说一下。
0: 6000至7000元。
1: 6000至7000，还是门窗博览城是吗？
0: 对。
1: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建设东路暖安阳老年公寓。我周两名护工，女的，年龄在35到55吧，包吃住。工资是3800到4000。有想来的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
0: 你是建设东路。
1: 暖洋洋老年公寓。
0: 暖洋洋老年公寓是吗？
1: 对对，60以下就是啊。
0: 60岁以内是吗？
1: 那
0: 好的，记录的为您重复。
1: 谢谢你啊，
0: 再见，不客气。
1: 再见。

0: 华友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 271-0375。
1: 我是能像朋友的体贴、想走他一圈。
0: 喂，你好。
2: 你好，双胎完事儿，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窗，面积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这个地方上反正挺繁华的，挺好的，挺热闹。有租的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9-317-885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3: 这就是欺骗。
0: 城南石门桥工业区招聘云钢科料工人和零工，要求呢年龄在55岁以内，薪资每月4500至10000元，中午管饭，有宿舍，有保险。电话193-3378-2228，193-3378-2228。

招聘货车司机是开4米2的厢货，要求呢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6000至7000元，地址在仁秋门窗博览城，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不断折腾，混乱心情翻滚着，继续贪心的担心着。建设东路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护工2名，要求女性，包吃住，薪资每月3800至4000元，年龄在60岁以内，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1。

0: 藏。
1: 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相关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呢，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5700988，22236431571705700988。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及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1588052，528852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 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具人线节目。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0: 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主持人，给我查一下1380325那个号。
0: 啊，这位朋友，您是要查什么内容？
1: 就是四街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叫那个是四街道？
0: 石门桥招工的这个电话是吗？刚才。
1: 对。
0: 嗯，您记录一下193。
1: 啊。193，哎，好。
0: 3378。
1: 3378。
0: 2228。
1: 2228。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193-3378-2228。
0: 嗯，对的，对的。
1: 对的。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嗯，再见，这位朋友。

0: 出售一辆拖拉机，型号是中国洛阳804，工作了700多小时，带有农具。电话159-3171-4695，159-3171-4695。招聘车间工人和打包工人，年龄在50岁以内。车间工人薪资6000至7000元，打包工人4000至5000元。地址在仁秋门窗博览城，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华游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271-0375。城南石门桥工业区招聘云钢科料工人和零工，要求呢年龄在55岁以内，薪资4500至10000元，中午管饭，有宿舍，有保险。电话19333782228，19333782228。招聘开货车的司机，是开4米2的箱货，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6000至7000元，地址在仁秋门窗博览城，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建设东路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护工2名，要求女性，年龄在60岁以内，包吃住，薪资3800至4000元。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
1: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

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1。

0: 喂，你好。
1: 啊，你好，给我查一下这个刚才那个有这个128025的那个6000到7000工资
0: 是什么工作内容呢？
1: 啊？怎么查是什么好像是？前边是128，零
0: 是
1: 二
0: 人
1: 五
0: 丘
1: 吗？
0: 门窗博览城是吗？
1: 对对对，
0: 招
1: 一个。
0: 聘车间工人和打包工人。
1: 对对，
0: 您记
1: 这
0: 录一
1: 是
0: 下138
1: 好
0: 零
1: 了，
0: 三二五
1: 3 2 5
0: 九二三九。
1: 9239，我再说一下啊，138325 9239。
0: 138-0325-9239。
1: 啊，零，对，小零，138-0325-9239，
0: 是的。
1: 对吧？哎，好，谢谢，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我出售一台那个前排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来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李志燕，谢谢。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招聘开4米2厢货的司机，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6000至7000元。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建设东路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护工2名，要求女性，年龄在60岁以内，包吃住，薪资3800至4000元。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
1: 锦河小区楼房出租四楼。
0: 什么小区？您再重复一下，不太清楚刚才。
1: 锦河小区。
0: 锦河小区是吗？
1: 燕林公园西门。
0: 嗯。
1: 锦河小区楼房出租。
0: 嗯。
1: 四楼，零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
0: 嗯，18531723161，对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出租位于雁翎公园附近小区的楼房是四楼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看我

0: 充电线。
1: 叔叔，我卖。
0: 啊，您是要求职一份保安的工作，再出售电动汽车的充电线是吗？
1: 对，充电线和充电器。
0: 嗯，留一下电话。
1: 我是求职保安，夜班保安。
0: 留一下电话。
1: 183-3372-0591。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嗯，对。

0: 是才
1: 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另外呢，他在出售电动汽车的充电器、充电线，电话183-3372-0591，183-3372-0591。
0: 被你伤得彻底，是我太过放纵你，也只能怠慢。
1: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宁愿自己折磨自己，也许是别人不明。
1: 出售一辆拖拉机，型号是中国洛阳804，工作了700多小时，带有农具，电话159-3171-4695，159-3171-4695。招聘车间工人和打包工人，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车间工人6000至7000，打包工人4000至5000。地址在仁秋门窗博览城，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租售一辆50S 面包车。
0: 嗯。
1: 2016年的，车况良好，1.5排量的。
0: 嗯。
1: 售价啊，面议了。
0: 是，您是说2016年的车是吗？
1: 对，50S 面包车。
0: 留一下电话。您留一下电话。
1: 车况良好。手机是18631416281。
0: 18631741281，对吗？
1: 18631741281。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再见。
2: 明白你不属于我，就断了联络，遗留的回忆就任岁。
0: 出售一辆50S 面包车，是2016年的车，车况良好。电话18631741281，18631741281。
2: 对不起，不是故意要紧。
0: 华友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2701375。
2: 从此带着内疚孤独的过。
0: 城南石门桥工业区招聘云钢科料工人和零工，年龄呢在55岁以内，薪资4500至10000元，中午管饭，有宿舍，有保险。电话19333782228，19333782228。
2: 现在我才听说你当初找过我，我能想象你当时有多难过。
0: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2: 颠簸，但愿现在的你已真正忘了我。
0: 出租位于雁林公园附近小区的楼房是4楼，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另外呢，他在出售电动汽车的充电器充电线，电话183-3372-0591，183-3372-0591。

出售一辆50宏光 S 面包车，是16年的车，车况良好，电话18631741281，1863174128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任丘市梁兆镇政府招聘保安员，男士55周岁以内，女士45周以内，每月工资2700元，每月4天假，联系电话166-3176-9003。
0: 嗯，是招聘保安员是吗？
1: 对。
0: 嗯，男性是在55岁以内，女性是在
1: 45岁以内。
0: 45岁以内。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66-3176-9003，对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南召镇政府招聘保安员，男性要求在55岁以内，女性要求在45岁以内，薪资每月2700元，有4天的假期。电话16631769003，1663176900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2: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3: 不践踏花草，
4: 不乱扔垃圾，
5: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0: 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4: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大隋内史侍郎于世基充任杨广特使，来到金庸城面见魏王李密呀。哎，俩人老朋友，曾经同殿称臣呐。尤其是去江都一路之上，俩人经常在一起。于世基，你别看是个弄臣，但是咱说了，人家文学素养非常高啊。李密也是如此，所以下扬州的时候，人家俩文人经常的在一起切磋文墨，俩人关系还真不错。这一晃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哎，一见面啊，还真有聊不完的话呀。俩人就在这里寒暄呢，聊嗑了。这满朝文武一看，这什么特使啊？有正事没正事啊？啊？你代表昏君杨广到我们西魏来，你要干嘛呀？赶紧说正事儿啊，在聊什么闲篇啊。满朝文武虽然心中有气，那不敢言语啊。唯独程咬金呢，大老程不管这一套啊。老程刚才就憋着一肚子气呢。憋什么气呢？你看这李密怎么了，现在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啊。原来劝你打长安你不打，好家伙，过了好多月了，你这又想打长安了，那能打得了吗？3岁孩子也能看明白的问题，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0: 你瞧瞧，把我二哥给气的，我三哥也吹呼瞪眼。哎呀，就是俺老程啊，对这玩意儿，我不太明白，也不太懂。我讲啊，我也嘴笨，我也讲不清楚这军事的事儿。我没说话，我要是能懂，我早就这怼你了。我反正是我看我二哥这么难受，我也难受。我觉得我二哥讲的肯定没错。程咬金这位啊，感性动物，他呢跟谁近，他觉得谁对，所以程咬金刚才都有一肚子气，一直没往外撒。现在一看于世基跟着李密在那嘚了嘚嘚了嘚没完没了，满朝文武面带不悦，尤其是二哥跟三哥还这么一使眼色，那脸上带着一脸无奈。程咬金一看，哎呀，你们都害怕呀，我不害怕。哎呀，不就打断他们的话吗，让他说正题吗？看我的。程咬金呢非得撒点气儿不可，冷不丁的啊啊啊啊啊，好家伙，仰天大笑啊。您想想，程咬金截黄杠的魔王这么一笑啊，啊不，整座金銮殿呢就如同打了个炸雷似的呀，差一点没把那于世基吓一屁墩儿，把李密也吓一跳啊。但一看是程咬金一点辙都没有，哎呀，程王兄，你为何无故突然发笑啊？哎呀，怎么叫无故啊，陛下？您这话说的，没事，我乐，我神经病啊啊！我程咬金从来不干这事儿，哎，没事我不笑，没事我不得了半天，什么正事不干，那不是我程咬金的作风啊！啊，李密一听，你说谁呢？谁得了半天这？行了，李密心说，我也别跟他犟了，这就点我呢。程王兄，这我跟于特使正在这里叙旧啊，你因何突然发笑啊？惊吓了于特使，于理不合呀！哎，陛下此言谬无疑
1: 呀。
0: 李密一看程咬金也拽上了啊，我说话谬矣，我说话哪地方谬矣了？嘿，程咬金说，陛下，您跟着特使在这里相谈，你说呀是在叙旧，我刚才发笑啊也是为此啊。啊，你也是为此，也是为了叙旧，我是看到了老朋友如此健康，多日未见，一点没变，故此啊，我是从心眼往外，我这么高兴啊，我这一高兴就没收住，这种爽朗的笑声自然的就发僵出来了。哎呦，惊吓了于特使，请于特使莫怪。哦，感情你姓于呀？啊？这李密心说话，你这都老朋友了，怎么还不知道人家姓啥呀？于世基这个时候战战兢兢又坐好了，一看程咬金，哎呦，于世基认的呀，混世魔王啊！哦，于世基赶紧的一插手，冲程咬金一行礼，这不是程魔王吗？啊，嘿嘿，你还认得我呀？我也认得你。哎，我到那个江都扬州啊，去刺杀那昏君杨广的时候，我见过你这老头，就在杨广身边呢。哎呦，跟着杨广我看关系挺不错啊，所以呢我就多注意了你两眼，你也没报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你姓字名谁啊，刚才我们陛下一说闹了半天你姓于呀，你是那个什么干沟鱼呀，你还是那个熬汤的鱼呀？他一说这话，大家全乐了。怎么呢？干沟鱼大家都知道，怎么还熬汤的鱼啊？我听说那个鱼巨螺不就是熬汤鱼吗？哎呦，大家一听怎么把他给想起来了。于世基一听啊，魔王千岁，您真是爱开玩笑啊。在下我不是干沟鱼，更不是熬汤的鱼啊。哦，那你就是那个 双人鱼啊。

大家一听怎么还双人鱼啊？我们原来有个兄弟啊，叫鱼双人，他那个鱼，哎呀，李密说他是庆有余的鱼，反正是是不是那个鱼？哦，在下也不是那个鱼，耶呵，哎呀，我大老成啊，大字不识一箩筐啊，我这都说了三个鱼了，你都不是。那我老成真的不知道世上还有姓哪个鱼的呀？啊，在下呀，姓的是虞姬的虞，就虞美人那个虞。虞姬是谁呀？哎呀，李密一听啊，王兄啊，你竟在这打岔！虞姬是谁？你难道不知道吗？《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啊，别的就是虞姬。哦，那个虞姬呀，哎呦。失敬失敬，姬先生啊，不啊，姬先生，不是，虞先生，哎，这下我记住了，就虞姬那个虞啊，对，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在下虞世姬，你看，哦，在那个虞姬中间加一个世，你就是那个虞姬，叫虞世姬。哎呦，这虞世姬听你这瞎打岔的，我就叫虞世姬，我这个姬呀，它不是那个姬，那你哪姬呀？你是那个公鸡打鸣的鸡吗？李密一听啊，哎呀，我称王兄啊，你不要在这里打岔呀。虞大人那个鸡乃是基础之鸡，并非虞姬那个鸡。虞姬那个鸡乃姬妾之鸡，两个同音异字耳啊。那他为什么叫虞世姬呀？他又不是人家那个鸡，他怎么还说世姬呀？他那外头，李密赶紧的一摆手，先说我跟你扯不清了，我跟你，你哎呀，成王兄啊，这咱放着正事儿不讲，咱为何在这里扯着闲篇呢？嘿，招啊，陛下，你也知道扯闲篇啊，刚才你们俩扯的闲篇我们都听不明白，让我们在这干等着，你们不着急啊，我们着急，现在啊，让你俩也着急。哦，一说这话呀，满朝文武实在憋不住，全乐了。哎，这李密这心里这气呀，啊，在这等着我呢。嘿，程咬金呐，你说平常你在朝堂之上开个玩笑也就罢了，现在有人家特使到这了，你也在这开玩笑，你眼中简直没有我了，你啊！哎呀，程咬金呐，我把你算惯坏了，但是呢。当着虞世姬的面也不好发作呀。李密啊，稍微的把脸往下一沉，程王兄啊，你有所不知啊，我跟虞特使我们是故交啊，好久不见，多聊了两句，也在情理当中啊。哎，我跟他也是故交啊，所以我刚才发笑也在情理当中啊。好，咱不说这个，哎，咱说正事。哎，李密一听啊，句句怼我呀。好，那李密说是你问是我问呢？哎，我来问就行了。我说虞姬呀，莫忘，我不是虞姬，我是虞世姬。对，你是姬，还不是姬？哎呀，弄得我也，哎呀，太麻烦了。我就叫你虞老头吧。啊。有这么称呼特使的吗？你也可以叫我程老头，咱们呢，哎，互相称老头就行了，行不行？哎，这样一来呢，哎，你也不用说呀，我不给你面子，我也不用说你不给我面子，咱俩就这么地，反正是就是个称呼呗，非得矫情这干嘛呀？于是金星说：“谁给你矫情了？我称你程魔王千岁。哎，魔王我现在可不是了，我现在。”是我们大魏国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哎，你可以啊称我为程先锋，也可以称我为程将军，那我呢就称你为虞大人、虞特使，你看怎么样啊？如此甚好，哎，咱呢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不是代表那昏君杨广来我们西魏吗？那肯定有事儿啊，既然有事儿，咱先公后私。你跟我家陛下是故旧也好，跟我是故旧也好，咱呢都放到朝堂之下，哎，咱办完正事儿，咱再谈私交，这叫先公后私嘛，啊，哪能说颠倒过来呀？对不对？这岂？

应该知道的事情嘛。李密一听，呵，这还指责我呢？人家程咬金对的是于世基，李密干生气，干瞪眼，也没办法说程咬金。程咬金说：“对不对啊？”于世基说：“程将军所言极是，哎，所言极是啊。那你就赶紧说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赶紧把你的正事说一说吧。”嗨，于世基一听啊，这就是个草莽英雄啊，反正是话糙理不糙，文以达意也就是了啊。魏王千岁，外臣此次前来是代表我家陛下向魏王千岁致两封书信。哦，李密一听，两封书信，是何书信呢？魏王千岁一看便知。说着，于世基由打怀中恭恭敬敬地摸出两个折子来。人家杨广是皇帝，人家写信那不是信瓤啊、信皮啊、信封啊，人家信札，那锦缎的皮呀，两个信札拿出来了。有那旁边内侍赶紧过来，把这两个信札接到手里头，恭恭敬敬呈给李密。李密拿来一看，哎呦，没看里面内容呢，就看第一个信札上面写的三个大字，李密当时称，怎么的，身子呀就站起来半截，瞪大眼睛，好像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瞪着就看那皮儿。程咬金站着呢，伸着脖子，什么玩意儿啊？写的啥呀？直当的吓成这模样吧。就见李密呀，先把底下信札往旁边放了放，颤抖着手把这个信札给打开了，从头到尾这么看了一遍，哎呀，啪，李密把这信札合上了，看了看于世南，这是杨广亲笔所书吗？啊，这确实是我陛下亲笔所书，而且尚有我大隋陛下的国宝啊。是，李密说看到了杨广的皇帝大宝，另外还有传国玉玺的印记，上面都有。杨广大宝就不用说了，传国玉玺盖上去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这上面全有。哎呦，这不是假的呀。李密乐了，哎呀，看来杨广已然走投无路了，多么刚愎自负的一个人呢，啊，没想到到现在也会给自己下罪己诏了。李密一说这三个字，哦，整个金銮宝殿又是一阵喧哗呀，大家窃窃私语，什么罪己诏，谁下的？杨广下的吗？哎，这可能吗？这程咬金呢看了，别言语，别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干什么呀？成何体统啊？在人家于特使面前跌不跌份，丢不丢人？不就是点这事儿吗？这事儿值当的如此惊讶吗？不就是什么罪己诏吗？写了那写了呗，有什么好惊讶的？看把你们给啊吓的，哎呀，没见过世面。啊，我说，陛下，这罪己诏啥玩意儿？大伙全乐了，还以为你知道呢啊，合着你不知道？废话。我要知道，我不跟你们一样乐了吗？哎呦，李密说：“程王兄啊，你自己拿去看。哎呀，你也看不懂。李爱卿，他喊着副军师李玄英过来了啊，臣在，来给大家当众读一读这杨广的

罪己诏，臣遵旨。李元英啊，就把这份罪己诏拿在手中了。这时李密看了看于世基，于大人，我当众让人读一读，不妨吧？哈哈。于世基摆摆手，魏王，不妨不妨。我家陛下既然下了罪己诏，那就是公布于天下的，不怕被人知道啊。好，那就读一读吧。是，李玄英展开这份罪己诏，是当众宣读啊。罪己诏顾名思义，当皇帝的向大家做自我批评，自我忏悔，数落数落自己这些年所做的坏事，所做的过失。你看古代的皇帝啊，乾纲独断，生杀予夺大权都在自己掌握当中，那平常办的坏事太多了。但是有几个皇帝敢于下罪己诏的呢？那如果不到天象异变，如果不到天下大乱，如果不到朝廷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一般的皇帝啊不会下罪己诏的。尤其像这昏君杨广这人呢，真像李密所说那样，那么的刚愎自负，那么的好大喜功，像这么一位皇帝怎能会说自己哪件事情办错了呢？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简直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呀。但是李玄英当众这么一宣读，哎呦，大家一听，你别说，这杨广还真就啪啪的打自己的脸呢。这份罪己诏洋洋洒洒将近5000字，杨广把自己登基以来所做的一些错事，或者自己认为的一些错事，一一给大家罗列清楚。比如啊，三征高句丽啊，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呢，让很多百姓吃不饱饭流离失所呀，让遍地是贼呀，让吏治变得非常的腐败，老百姓名冤无路等等等等。那杨广就差骂自己是六短之君了，这没办法骂，他不能承认弑父夺权，杀兄屠嫂，这玩意儿不能说，只能说这些年的政策过失。你别说，说的还真就诚恳呢。哎呀，大家一听，有很多人呢在心里头对杨广还真有所改观。怎么呢？你别看杨广这个人呢干这么多坏事，就人家敢于承认这一点难能可贵。你看人家做自我检讨做得非常的诚恳，但是大家心里头也画魂，也有问号，这杨广疯了傻了，他为什么要做自我检讨呢？洋洋洒洒将近5000字读完之后，最后这杨广啊告诉大家，朕我以为啊，我已然失德于天下，不配再做天下之共主。那么看到现在天下反王四起，四处刀兵，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倒悬之苦，兵刀之灾，朕甚不忍也。我是不忍心看到的。如果朝廷派兵进行征伐，那难免又会流血飘杵啊。那如果说让大家把我大隋推倒喽，到那时这天下共主谁来当啊？谁来做天子？你们大家伙还得打还得拼，黎民仍然饱受涂炭之苦，不知道何时天下才能够回归平静啊，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呀。所以呢，朕看到现在天下闹成这样，自省自身，这都是朕之过也。那既然是我之过错，那朕就应该弥补这样的过错。既然我是

0: 是得于天下，我不能当天下共主了，朕就有责任选一个天下都服的君主，也就是选一个明君，让他管理天下。朕情愿退位为臣，将天子之位禅让于贤，上效仿尧舜，下顺应民心。故此朕特下罪己诏，昭告天下，朕要禅让天子位，将传国玉玺让与贤者。当然人家里面写的呀要比咱说的详细的多得多，咱说了5000字啊，5000字好吗，我全读完咱这一回书没了，咱只能捞干的，捞核心的，捞重点的给大家说，就这个意思。众人一听哗，当时炸了锅了，什么杨广不想当皇帝了，要把皇帝之位给让，哎呦，那这皇帝之位让给何人呢？又怎么个让法呢？于是姬说了，怎么让法呀，那就请魏王看看第二个信札，一切明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隋炀帝杨广降下了罪己诏啊，这是令群雄万万没想到的。杨广多自负的一个皇帝呀，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办过错事啊？即便是错了，那也得死咬牙关，死要面子，也不能承认错呀。万没想到，人家居然面对天下群雄、天下百姓，给自己下了一道罪己诏，就是自我批评吧，把自己这些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一列举呀。杨广说了，我知道啊，我呀失德了，要么现在天下大乱呢，因为寡人失德，所以上天不佑啊，这些年天灾不断，那都是寡人之错也。现在天下大乱呐，18家反王、64道烟尘来回厮杀呀，寡人呐实在不忍天下生灵涂炭，情愿让出传国玉玺和天子之位，让有德者居之，只要大家息兵霸战，不要让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不要让生灵涂炭了，寡人呢情愿这皇帝不当， 我当十来年皇帝了，我也当够了。

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寡人情愿效仿尧舜，把这皇帝位就让给一个大贤之人呢，希望这个圣君明君能够继寡人之天子共主之位，能够得到大家拥戴呀。那可能有人问了，我这要禅让给谁呀？我禅让给张三，李四不服；禅让给李四，王二麻子他不干。那怎么办呢？谁是有德之人呢？寡人不希望把这皇位，把这传国玉玺传给一位人之后，那人当了天子，哎，众人不服，再动干戈，那样的话还不是咱打呢？那何必等那个时候呢？老百姓不照样受刀兵之苦吗？故此呢，寡人想了一个禅让的方法。这个禅让方法，我要跟天下愿意过来接我这传国玉玺的各家反王达成一个共同的协约。也就是啊，我画出道来，希望大家过来走，大家都走我这条道，都认同我这条道，按照我这条道选出来的受禅的天子是大家的共主，大家都得服，大家不许打，谁要打他，那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就是天下的反贼，你就是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这就等于共同盟约，共同守约，说我就是不干，不干可以呀、啊，不干你可以不按我这道走，你呀、啊、永远受禅不了，你得不到我的传国玉玺，即便得到那也是非法的，你即便称帝，大家都能够共同讨伐，到那时你在道义上你就站不住脚，你再称帝你也是非法称帝，永远得不到正统的皇位。你看隋炀帝有主意呀、啊。李密一听，哎，你别说，隋炀帝这主意不错呀，啊，但不知隋炀帝画出一个什么道，我们怎么去受禅这天子之位，怎么去迎受这传国玉玺呀？啊，于是机一乐呀，魏王千岁，您别着急呀，那不还有第二封信吗？您看看第二封信，一观便知啊。那信中啊，哎，有详详细细的受禅规则，哎，您一看就明白了。当然了，那不是我家陛下亲手写的，他也写不过来呀，那是我们臣子写的，但是是陛下的意思，上面加盖着传国玉玺和我家陛下大宝，那是一道法律文书啊。那封信里一式二份，这两份上都有传国玉玺，都有我家皇帝的大宝，还有我家陛下朱笔亲签的名讳，就等于啊一式两份的法律合同书协议。您要是觉得可以，您呢在这一式两份上全签上您的名字，盖上你们西魏国的大印，哎，这份合同就算及时生效了。咱打个比方说，如果西魏王您呢按照这个合同上的要求去往扬州江都，到那里按照上面的规则，您最终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哎，我家天子就在寿善台上把这传国玉玺就交给您。那交玉玺之时，就等于呢他把皇位禅让给您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满足要求，对不起，那皇位就不能给您，给别人，人家满足要求的。说您要是怀疑我家陛下是不是坑你呢，哎，一式两份啊，您可以给群雄展示您手上的这份合同，大家一看，哦，都知道我家皇帝是个失信失义之徒，那我家皇帝名声就臭了，他再当皇帝那大家也会群起而攻之，他那皇帝啊就当不稳了，
他也成了非法的皇帝了。为什么？因为他本该把这皇位禅让给您，签上协议了，他没有禅让，就等于啊，他是非法的。那您仍然是合法的受禅让的皇帝。啊，比如说您呢没有完成这里面所规定的，但您呢还矫情，说我非得要得那玉玺，哎，同样拿出这份合同，大家一对，那你就是无赖，群雄都会打你。到那时，这玉玺您得不上，天子之位您也坐不上。哦，这李密一听啊，俩眼往外放光啊，哎，没想到杨广啊来这么一手。那好，我看一看，这什么规则？李密啊，就把第二封信打开了，拿出一看，里面果然呢，一是二废的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禅让的条件。开始啊，也是李密又把罪己诏啊简简单单的又说了一遍，仍然说自己无德，不忍天下生灵涂炭，情愿让出传国玉玺，禅让天子之位，让有德者居之。但谁是有德者呢？现在呀，你要凭这个人品去品，很难品，更难比较。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衡量方法呢？也有。什么呢？只能动用武力。那么谁手下有武力最高的将领，那我们就认为呀，这一个君主就是有德之君呐。不然的话，这武力高强的为什么不投别人呢？为什么非得投这位君主呢？可见呢，这位君主必有过人之处，那我们就认为这是个有德者。那我杨广就情愿把传国玉玺让给他，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他。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邀请天下各路藩王，无论势力大小，地盘狭窄，都可到江都扬州，凭借武力夺得传国玉玺。寡人我就在江都宫的归雁宫外设下比武场啊，邀请天下群雄都到我这江都来进行比武，每家藩王都可以派人前来夺玉玺。说我不愿意来，我觉得你这是圈套，那对不起，是你自动放弃传国玉玺，自动放弃受禅当天子，以后这天子之位跟你就没关系了，再打成什么奶奶样，你也当不了天子。还那句话，你哪怕是抢过来传国玉玺了，你仍然是非法的，你哪怕是到那个时候把天下群雄全消灭了，全打趴下了，你那皇帝仍然是非法的。即便是你这个朝廷建立了，统一天下了，开始往下传了，一代代一代代的往下传，嘿，你仍然是非法的。只要有人想反叛你个朝廷，人家就有话讲，人家就有借口，人家就可以直接的说出当政者就是非法的皇帝。到那时啊，你还没办法反驳，你们自己看着办。那么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来江都扬州所玉玺受禅让的各个藩王势力，要求主公必须到。说我当主公都不来，我怕里面有猫腻儿，我派元帅，我派军师，我派亲王，七大姑八大姨，我找个代表，我过去受禅行不行？比武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呢？我杨广，我是现在的天子，我禅让给是未来的天子，你让你那七大姑八大姨过来，我能禅让吗？啊，你必须亲自过来，从我手中接过传国玉玺，必须亲自受我祝福，必须亲自咱们俩互相行礼。那还有个交接仪式呢，开始时我是君，你是臣，你得向我行礼，等我把传国玉玺交给你，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你，咱们的位置啊就发生调转了，
你就登临九龙口，你就是君，我呀在向你行礼，我

就是臣，所以主公必须到。说我们就是不到，对不起，主公不到者也视为自动弃权，这是个条件。那么有人说了，说我们到可以，我们这手下军队20多万，我们全带过去，保着我家主公那都安全呢。对不起，杨广在这份契约当中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到扬州江都所欲喜受禅让的，这主公必到之外，所带将领不得超过20人，所带兵马不得超过500人。而且呢，让这使者见李密的，这不是于世基吗？让于世基带了一个小匣子，这匣子里头有金牌520面，最多你们带520人，将领20，兵马500吗？最多最多只能带520人，每个人发1面金牌，执金牌者可以啊通过隋朝的各城各郡各个关隘，隋朝的这些各城各郡各个关隘的士卒不得阻拦，你们能过来也能回去。那么还可以通过其他反王的地盘，在条约上也有这么一条，这一条那算是反王的义务，就是人家只要拿着我发给的金牌，你就必须让人家通过你的地盘，人家人也不多，希望你不要阻拦。说哪个反王，我一看，嘿，我跟这个反王有仇啊，他过我的地盘行啊，我不让他过，我阻拦他，甚至说我狙杀他，我偷袭他，我把弄死。哪个反王如果这么做，那叫背信弃义的小人呐，那此人就是天下公敌呀。不但说传国玉玺无份，大家人人皆可起而攻之，杀其人夺其地，为天下一举。等于这一条啊属于一条公约，大家都得遵守啊，只要你签了约你就得遵守，不遵守从道义上你就说不过去，不然的话天下那么多反王怎么到那江都去，怎么跑扬州去？好家伙，大西北的、东北的、北方的、南面的全能够到那扬州，哪那么简单呢？过去有些说隋唐的他没有介绍清楚这个，所以很多的听众啊一听，这不像话呀，这是啊，天南海北都能跑到扬州，这一路之上连朝廷都不管，那么多军队怎么来呀，怎么到啊，怎么反呢？哎呀，这听得不相信。这叫什么呀？这按照我们说书的行话叫一纲不到听众发闹啊，你没有给大家解释清楚，那听众一听他不相信呢，他肯定闹你呀，你这说书的讲的不对，咱这说的逻辑性很强啊。人家杨广这都想到了，给大家约定好了，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只要你签了约，天下任何一个反王不准拦你，你通过人家地盘，人家不会对你发动偷袭，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家群起而攻之，夺玉玺的也可以说少他一个，那互相制约呗。哎，你杨广啊这一招挺厉害。另外各位听明白了，每一家主公所带的兵马也就是520人，大将不能超过20个。那你想想吧，这天下最大的咱就说18家反王吧，这每家反王带520人，18家那也就是9000来人啊，稍微的再给他多点儿，那也就是10000来人啊。哎，其他的64路烟尘那就带不了那么多人了。哎，就算是64路烟尘也带兵，也跟这18家反王一样，那顶多整个算起来40000余众啊。其实实际上到不了那么多。为什么呢？64路烟尘能到江都参加夺玉玺的
未必能来几。

压呀。这些人也明白，跟着十八家反王我们怎么比呀？我们作为一方的小割据势力还行，要真的打起来，我们呢根本不是人家个儿呀，我们还跟人夺什么玉玺呀？这玩意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不得玉玺，哎，我们还能够纵横驰骋，还能够割据。

小闹的64路烟尘基本上啊可以排除在外，不会来多少人呐、就算来顶多跟18家反王加起来能到20000人那就不错了。各位听明白了吧？20000人呢、那可不是什么百万大军呢、过去说隋唐的他不明白这块呢，他一张嘴18家反王百万大军，百万大军怎么到扬州啊？张嘴就来呀、后面还有什么李元霸锤震百万雄师，好家伙，这李元霸比原子弹还厉害呀，这不可能的呀。其实也就是最后到了10000多人，那在扬州城里头经过一番厮杀，一些意外逃出扬州城的那也就几千来人啊，这才被李元霸他们给堵住啊，李元霸才打的18家反王没了火种啊，不然的话别说100万了，就几万人李元霸那边也挡不住，那往外冲呗。闲言少叙，人家杨广在这里都给你算计到了，就给你520面金牌，你就得可着用，这名额就限定到这里了。说这反王头子不给金牌啊，不用，反王头子自己怀揣你的玉玺，你也有国宝啊，等到寿山的时候我一手教你传过玉玺，你呢把那国宝得在寿善诏书上你也得签押，以后那国宝就废除了，所以你有那国宝就算是一道金牌了，其他只发给520面。说哪那么多黄金呢？不是黄金的，哪那么多片，这么一削涂上一层金这就算金牌了，那哪天比武呢？约定时日，人家杨广啊找人给算过了，最好的日子大业14年3月初10，这一天白天黄道吉日啊，那最适合禅让了，来就定这一天，一天比输赢啊。隋炀帝杨广他说了，我在江都宫内归雁宫外设下比武场，这里啊都给你们搭好了看棚啊，大家人不多呀，过来都到这里比武，那参赛选手每家最多21个，每个主公所带将领咱不说了吗，不超过20人吗，这20人就算种子选手了，比武夺魁，这20人比，说主公手也痒痒，我也想下场比武，可不可以？可以，主公特例，也就说呀，每家反王最高名额21人，说我那500人可不可以？不可以，那打乱套了，打了几儿啊？那是小兵卒子，小兵卒不算比武的，所以呢，那各路反王你们自己就得琢磨琢磨了，你所带这20人带什么人吧？啊，你说我这20人，我再带俩谋士，再带俩军师，那得了，那没人比武了，对不对？你还得带大将啊。至于挑谁选谁，那你们自己定，我不干涉。总之啊，3月初10日到我这归雁宫外进行比武。比武规则非常简单，谁爱上场谁上场，谁觉得自己有能耐，哎，你上场，谁想挑战谁也能上场挑战，这一场只允许有2个人对战，甲打过乙，乙再也不能上场比试了，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上场比试的一次机会，什么时候被打败什么时候失去这个机会，你们本队的可以换别人，你不能参加了。那怎么算你赢了呢？只要在场上打服天下所有豪杰者，那就为天下武将魁首啊。那这员大将是哪方反王的大将，哎，就等于啊哪方反王就是选出来的有德之君，传国玉玺由杨广就交给这位主公，然后天子之位禅让给这位主公。说打服天下所有豪杰者，那得打多少豪杰呀？你都说了，好家伙，这一个反王带20人，这20个反王那就是400人呐，有哪个将领能够一下子打败400人呢？那不管，
那

0: 不管。如果人家愿意用车轮战把你给战死，那算你倒霉。但是问题是，把你战死的那个人，他也得面临着别人对他的车轮战呢。另外，如果这人特别厉害，一上场就杀了好多天下豪杰，那还有人敢上吗？总之能打服天下所有豪杰，等到在场上，那有裁判呢，喊三遍，没有人再敢应战者，这就得天下武将魁首传国玉玺就给予他的主公。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喜欢的。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0到28度，西南风1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20到32度，东北风2级。

0: 人这一生总会有些相遇猝不及防，总会有一些离别毫无征兆。我们曾以为刻骨铭心的感情能够抵过岁月漫长，能够守得岁岁年年，到最后才明白呀，有很多的缘分只是一程的温柔，有很多的深爱只剩回忆的余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一滴泪的时间》。
1: 茶楼下个巷口，爱人早晨。
0: 听说过一句话，成年人的崩溃从来都是静音模式，就像歌里所唱到的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循环，一样的房间只剩自己孤单相伴。在分手之后的日子，生活看似一切照旧，三餐四季，日出日落从未改变。其实只有自己才明白，在身边空了一个位置，心里缺了一块温柔。我们会习惯性的翻看一些老照片，会莫名其妙的想起曾经的一些碎碎念念，会在某一个熟悉的场景瞬间失神。那些被时光切割的过往的片段，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告别，没有来得及兑现的承诺，都被困在了回忆当中，反复的拉扯，反复的遗憾。我们总是期盼着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可是后来才发现，最难治愈的是念念不忘的执念。我们多想求一点时间，求一滴泪的空隙，好好的和过去告别，好好的和爱过的人说再见。可是感情是最无奈的事，有些人一别就是永远，有些故事落笔即是终章。

其实人生所有的遗憾都是常态，不是所有的真心都可以被回应，也不是所有的陪伴都可以走到终点。那些爱而不得的心酸，那些半途而废的感情，从来都不是谁的过错，只是缘分太浅，相遇太晚，相守太难。

一滴泪的时间真的很短，短到转瞬即逝，可是放下一段过往却又很长，长到岁岁年年。成长最温柔的意义就是学会和解，和遗憾和解，和过往和解，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那些离开的人终究是教会我们成长的过客，那些落幕的故事终究是丰富我们人生的篇章。哭过，痛过，遗憾过，就够了。

人在长大之后好像越来越习惯沉默，开心不敢大肆的张扬，委屈只能独自消化，想念放在心底，遗憾藏进了夜色。我们渐渐地学会了独自扛下了所有，却忘了心底一直住着一个渴望倾诉的小孩，盼着有人愿意可以停下脚步，认真地去听自己说说话。喜欢就大胆地去表达，在意就坦诚相待。那些藏在日子当中的温柔，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其实都值得被好好的去传递。成年人的世界，保留一份赤诚的真心，依旧愿意奔赴美好，本身就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快点告诉你》。

0: 总有一首歌曲可以唤醒我们心底最滚烫的民族情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力宏的一首《龙的传人》。
1: 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
0: 五千年的山河浩荡，华夏文明绵延不绝，一代代的中国人骨子里刻着坚韧、勇敢和赤诚。

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印记。曾经我们在历史当中回望着先辈的拼搏，如今我们在时代里也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普通人，还是奔赴家国理想的追光者，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身上流淌着同样的热血。

过往的苦难早已化作了前行的力量，曾经的坎坷磨砺出民族的脊梁。我们不再畏惧风雨，懂得团结一心，明白家国安宁才会有个人的安稳，民族强盛才会有岁月静好。这首歌曲也在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方知归途，心怀家国方能远行。其实我们不必光芒万丈，但是要始终心怀热忱，守住善良和担当，把先辈的精神延续下去。

人这一生总会遇见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恋，也曾倾尽真心，掏尽所有的温柔，以为真心可以换来相守，付出就可以走到白头。可是到头来只剩下满心的疲惫，满身伤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翊君动力火车演唱的《痛》。

感情当中最残忍的不是争吵和决裂，而是慢慢的消耗。曾经的海誓山盟慢慢变淡，曾经的朝夕相伴渐行渐远。我们抱着回忆不肯放下，守着过期的温柔自我拉扯，明明心里早已千疮百孔，表面还要故作平静。这份隐忍的痛藏在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藏在了无人知晓的情绪当中。在痛过之后才明白，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别让一腔深情在最后只剩下满身的狼狈。

山是静止的，可是水永远在向前奔流。眼前的难关看似困住了我们的脚步，可是时光辗转，境遇总会悄悄地改变。人活着，难免会经历低谷、离别、失意，会为琐事纠结，为得失焦虑，为暂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我们总是执着于当下的得失，困在眼前的烦恼当中，忘了人生本就是一场循环往复的旅程。缘分有聚散，境遇有起落，没有永远的坦途，也没有过不去的寒冬。世事轮回，因缘际会，所有的遇见和离别，所有的坎坷和顺遂，都是生活的安排。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那英的一首《山不转水转》。

0: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不是客套的寒暄，不是社交的敷衍，是那种关上了门，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对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轻声地说一声，这么多年真的辛苦你了。
1: 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毛不易的一首《像我这样的人》，唱的不是故事，唱的是镜子，它照见了每一个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的灵魂，照见了那些不甘平凡又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人，照见了你，也照见了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小的时候在作文本上写下我的梦想，眼睛里有星星，口气里有山河，再后来走着走着发现自己不过是这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那一个，没有惊天动地的才华，没有翻云覆雨的手腕，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奔波和偶尔在深夜里翻涌上来的那份不甘。我们看着别人的光鲜，在低头看着自己的一地鸡毛，那个曾经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少年，如今不过是在为了生活奔波的众生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不是不努力，只是生活从来没有许诺过我们努力就一定会有答案。白天我们微笑点头应付着一切，在夜晚请允许自己承认平凡，承认疲惫，承认有些事情我们拼尽全力可能也够不到，承认有些人掏心掏肺也留不住。其实承认这些不代表我们输了，而是终于愿意拥抱那个不完美但是一直在坚持的自己。我们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再后来慢慢的学会了笑，再后来学会了明明想哭却还是笑。在这个时间没有人需要你强撑，你可以不成功，可以不要演，可以不做那个被所有人期待的人，你只是你自己，那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遍体鳞伤却依然没有放弃的人。

0: 就已经足够值得被心疼。
1: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
0: 借着这首歌，我想对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说，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都很了不起。你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可是也会有人羡慕你的踏实安稳。生活不是只有璀璨这一种颜色，把平凡的日子过出温度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那些看似没有什么成就的坚持，终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开出属于你的花。

感情当中最让人难熬的，往往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慢慢的发生的那份疏离。你会发现对方闪躲的眼神，聊天慢慢的变得简短，曾经很近的两个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生出了一道看不见的隔阂。你拼命的想要去抓住，越着急越多疑，越是抓不住那颗渐行渐远的心。可是感情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确切的答案的，不是谁犯了天大的错，只是人心会变，脚步会走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推荐的井柏然的一首《爱情掉在哪里》。

止步于朋友的界限，不敢太主动，怕惊扰了对方，不敢太深情，怕连现在的陪伴都会失去，只好把汹涌的爱意藏在了心底，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普通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有的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的遇见是用尽力气也无法靠近的无奈，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出现会让你觉得所有的等待和错过都是值得。爱从来都不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哪怕世界变个不停，依然想用最真诚的心去换取一份简单的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推荐的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

0: 大泽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

0: 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

0: 前，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

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0: 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0: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8: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1度到28度，西南风1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21度到32度，东北风2级。

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11。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儿歌，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大风车》。大风车悠悠转动，勾起的是心底纯真的童年回忆。时光匆匆长大，愿我们都可以保留一份童心。

深夜最残忍的从来都不是孤单，而是当世界归于安静，所有的刻意掩藏的思念、委屈和遗憾都会汹涌而来，将人心层层包裹。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假装洒脱，装作早已放下了过往，释怀了别离。可是每当夜色降临，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的人，没有圆满的故事，依旧会在心底反复的盘旋，挥之不去。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江美琪的一首《黑色的翅膀》。这世间有一种翅膀，没有光亮，没有温柔，只有沉沉的黑色，那就是藏在心底的思念，是独属于自己的隐秘的心酸。

喜欢的人在离开之后，寂寞无声蔓延，而我们就像是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归途，也寻不到心安的角落。那些残存的回忆，落空的期待，化作了一双黑色的翅膀，带着我们一次次的飞回曾经的时光，沉溺在再也回不去的过往当中。我们一遍遍回味曾经的温柔，一遍遍的复盘离散的结局。明明早已收到了残忍的答案，却还是会舍不得放手，只能任由眼泪反复的冲刷遗憾，也任由思念反复的拉扯自己。

黑色的翅膀看似裹挟黑暗和悲伤，其实它也是我们的铠甲。它让我们在无人撑腰的夜里独自扛下了所有的情绪，在遗憾中慢慢的沉淀，在想念中慢慢释怀，熬过了无人问津的黑夜，终会遇见温柔破晓的晨光。

一首老歌响起，瞬间就可以把我们拉进旧时光里。世间情爱总有万般辗转，有一种执念跨越了光阴，千年的等待，只为了奔赴一场人间的相遇。哪怕前路充满了磨难，哪怕缘分布满了坎坷，依旧愿意为了这样的一份真心奔赴红尘烟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赵雅芝和叶童演唱的《千年等一回》。

我们奔波于烟火日常，在心底总是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盼山河安稳，盼人间岁岁平和，盼身边的人平安喜乐，风调雨顺，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藏着百姓对于岁月的美好向往，是国泰民安，是烟火寻常，是千家万户的安稳和安康。五谷丰登，四季平和，家人相守，便是这人间莫大的幸福。这份祝愿写给辽阔的大地，也写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风调雨顺》。

城市归于安静的时刻，所有的在白天强撑的坚强都会在夜色里慢慢的卸下。人这一生，谁没有几段难熬的时光，有求而不得的遗憾，有用力爱过却又走散的人，有拼尽了全力却依旧失意的瞬间。那些无声的委屈，深夜的崩溃，悄悄咽下的眼泪，都藏在了岁月的褶皱里，悄悄地陪着我们长大。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姚小棠的《红之间》。

我们都曾经在感情里执着，以为只要足够的真心，足够的坚持，就可以留住想要的圆满。我们也曾在生活里迷茫，被坎坷困住，被遗憾所牵绊，总觉得前路暗淡，看不到光亮。我们怀念从前，执念过往，反复地追问为什么好好的一切最后只剩下空空一场。可是这首歌却告诉我们，人生本就是风雨和晴朗交替，遗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那些走散的缘分不是辜负，是缘分有限；那些落空的期待也不是白费，是教会我们成长。所有深夜的难熬，所有心口的褶皱，所有辗转的思念，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沉淀，学会释怀，学会与不完美的生活握手言和。而所谓的红之间，就是

风雨之后的微光，是低谷之后的温柔，是历经沧桑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的初心。乌云会散，风雨会停，所有的苦难皆为过往，所有的遗憾终会翻篇。

夜晚的风总是自带着温柔的凉意，可以抚平白日所有的喧嚣和浮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渐渐地懂得世间最深情的遗憾，从来都不是大吵大闹的别离，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路虎的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温柔又孤寂，就像是冬日里深夜的一场落雪，轻轻地落在了心底，道尽了爱而不舍，念而不得的深情和遗憾。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一场刻骨铭心的遇见，曾倾尽了温柔对待一个人，把满心的期许，所有的温柔都赠予了对方，以为岁岁相守便是余生的圆满。可是缘分向来无常，有些人惊艳了时光，却始终温柔不了岁月。很多的关系没有轰轰烈烈的结束，没有明确的告别，只是慢慢的疏远，渐渐的陌生。就像是漫天的飞雪，来时温柔纯粹，落时寂静无声。来时惊艳岁月，容时悄无声息。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反复的回望，反复怀念，在无人的夜里独自回味曾经的温柔。

我们总在等一个回头，等一场圆满，等一个不可能的奇迹。明知道故事早已落幕，缘分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心存执念，舍不得放下，舍不得释怀。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无人诉说的思念，如同漫天的落雪，层层叠叠铺满了心底。可是四季轮转，落雪终会消融，执念终会变淡。人生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必修课，爱过，珍惜过，真诚过，就足矣。不必困在回忆当中内耗自己，那些走散的人只是陪我们走过了一程山水。

这个时间又到了可以和自己说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赶路，小的时候赶着长大，长大了赶着毕业，毕业了赶着工作，工作了又赶着去遇见那个对的人。我们步履匆匆，总以为幸福就在下一站，总以为最美的风景在山的那一头，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翻过了那座一直压在我们心头的高山。当风沙迷了眼，当疲惫缠了身，回头望去才恍然间发现，我们来时的路已经起雾了。那些曾经拼命想要逃离

的日常，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碎的温暖，都留在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磊的《南山南》，这首歌里有遗憾，有告别，但是更多的是在历经千帆之后对过往的一种和解。

很多人都在说，听张磊唱歌像是在听一个老朋友讲故事。他的声音不犀利，甚至带着一种沙哑，但是正是这种笨拙的真实感最可以击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他唱的《南山南》不只有北海有墓碑的悲凉，更有一种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的孤勇。那是一种哪怕是身处了寒冬也依然相信春天会来的倔强。我们总以为错过了一趟车，错过了一个人，就是错过了整个人生。可是生活不是数学题，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那些你以为的错过，或许只是命运在另外的一个路口为你准备了更好的风景，给了你一个更加宽敞的转弯的空间。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样，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但是荒唐又如何？只要醒来的时候天还亮着，手边还有一杯温水，心里还存有一点爱意，那这一路的风霜就都会值得。把这首《南山南》送给所有曾经在深夜里独自赶路的你，愿你的南山不再有遗憾，愿你的北海永远春暖花开。

你还记得那个曾经让你毫无保留的人吗？你们交换过彼此最深的秘密，分享过同一副耳机，熟悉对方微笑的弧度，也懂得彼此沉默的含义。那个时候的你笃定地相信这个人会一直存在于你的生命当中，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可是后来呢？后来的你们明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却再也没有遇见过。即使偶尔擦肩，也只是低下头假装看着手机，假装那个人不过是万千路人当中的一个。你们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矛盾的存在，最了解彼此却最陌生。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总以为分开是轰轰烈烈的争吵，是歇斯底里的质问，可是现实中的分开往往都很安静。最后一次说再见，谁都没有回头，就这样把对方归还给了人海。然后那个曾经被你置顶聊天的人变成了你不敢搜索的名字，那个曾经可以随意拨打的电话号码变成了你烂熟于心却永远不会再拨的11位数字。我们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学着习惯没有对方的日子，从最初的撕心裂肺，到后来的偶尔想起，再到最后听到某一首歌曲的时候，在心底还会轻轻地震动一下，但也只是震动了一下而已。有人说这是释怀，可是只有我们自己才明白，这份释怀里藏着的是一整个青春的回响和一份再也回不去的熟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爱过一个注定要离开的人，你拼尽全力去爱，把整个灵魂都摊开给对方去看，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在他的手心里。你以为只要足够用力，够真诚，够不顾一切，就可以把那个人留下来。可是再后来，你终于明白，有些风景只适合路过，不适合拥有。就像是富士山，你远远看着它的时候，它是你的，可是你想搬走它，没有人会答应。始终别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陈奕迅的一首《富士山下》，唱的不是失恋，是人生的必修课，学会放手。我们都曾以为爱情就是占有，再后来才懂得，真正的爱是允许对方成为他自己，哪怕那个他自己是走向没有你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还困在了为什么里，走不出来。为什么那么好的感情说散就散？为什么他轻易的就放下了？为什么只有我还困在原地？我想对你说，不必急着走出来，那些放不下的就让他先待在那里。时间不一定是解药，但解药一定藏在了时间里。就像是富士山，你带不走它，可你曾经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的那份怦然心动，永远都会属于你。拥有过就已经是全部的意义。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3: 罗文在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开局看协同”，来看保定曲阳借力京津，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3: 河北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
2: 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现房销售新规，实现所建即所得。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3: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
2: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

0: 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实物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区县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我们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集聚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京招商。
2: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3: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
0: 在1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介。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3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泛华低碳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叶俊明，
4: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0: 曲阳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
3: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0: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介绍说，他们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5: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挑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0: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两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
5: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0: 河北如一恒石有限公司经理张华伟：
6: 国外采购石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的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咱们这个矿山石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这个保税仓项目。
0: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河北曲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韩慧勇：
7: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四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0: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雕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8: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质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0: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客户总监宋喜：
9: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0: 中国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兆雷：
10: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0: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两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曲阳县陈氏定窑研学负责人刘永昌：
11: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0: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8: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可以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1: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12: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13: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12: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 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14: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0: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1: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机粉200吨，其中1/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0: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权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2: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3: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4: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3: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5: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该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时隔14年后，我省对港口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旨在构建安全便捷、智慧绿色、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港口治理体系，对河北省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主持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
8: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到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0: 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

人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

0: 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七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
1: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2: 新学期开学在即，全省各地学生将集中返校，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将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制定具体措施，梳理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落实一校一策管理措施，护航新学期学生交通安全。
3: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同步发布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2: 截至本月中旬，北戴河区共接待俄罗斯游客超3.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近年来，秦皇岛市持续搭建中俄多层次文化交流平台，完善入境游全链条服务体系。俄罗斯入境游客量连年攀升，北戴河中俄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近日，省农林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在承德市隆化县对谷子白发病灾变规律及无病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的防控效果进行了田间观摩和评价。经专家组调查，本项创新技术可以高效控制白发病，从而生产无病种子，最终能达到不用农药高效控制白发病的目的。
2: 今年四月，沧州市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盐碱地特色农产品有了数字身份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从而增强消费信任，拓展市场空间。
3: 沧州市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助学金日前发放，本次活动共募集捐赠助学金201万元，为全市402名困难学子提供暖心助力，帮助他们成就大学梦想。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2: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

0: 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发布。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等七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1: 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公布，自今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将各项具体业务整合为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三大业务领域，明确规定了各业务领域的管理目标、核心任务和程序要求。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上午登陆浙江沿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下午4点半，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5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上10点，山洪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了977人。
0: 据英国卫报昨天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公司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
1: 据加拿大财政部消息，加拿大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将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卡尼政府的目标是使反制关税覆盖的年进口额与美国新一轮关税影响的规模相匹配，约为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上周六生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定于9月8号实施。
0: 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一篇长达12页文章，就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风险发出警告。他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升，他们可能开始执行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行为，而人类也可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谢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5: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6: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 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1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6: 丢人呐！
1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7: 还有
1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

0: 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7: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6: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7: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6: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7: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以前一说到化妆打扮，往往视为女性的琐事。其实在这个重视个人形象的年代，基于生活、工作和社交的需要，为了修饰仪容、遮掩瑕疵，以保持最佳的形象，化妆已经逐渐为男士们所接受。聪明的商家抢先占领这个市场，化妆品中开始出现了男士用系列化妆品。虽然男人的面子很多时候不是靠化妆品来支撑的，但是懂得肌肤保养之道的男士往往显出年龄优势，这究竟是不争的事实。三星堆鲜明的男士彩妆，从胆量到方式，无疑给现代人提供了某种借鉴。他们爱化妆打扮，古代物质条件匮乏，他们因陋就简，居然装扮得那样多彩多姿。三星堆出土的几十个青铜人头像，有蒙面戴金面罩的，金面罩由金箔拓展而成，包仪其额，两边连耳朵都全部罩住，只将眼睛和眉毛露出来。金箔是一种中国漆类的树枝调和石灰粘合上去的，金光闪闪的金面青铜人头像，它的模样比西方电影里戴面罩的武士更显得高贵富丽，如同天神降临人间。青铜人头像中不少的采用了锥髻式样的发型，史籍记载，锥髻是古蜀人典型的发型样式，就是把发辫末梢团成一撮，顶在圆头顶上，脑后再别上蝶形的发髻，漂亮而又精神饱满。有几个青铜男士头像，脑后居然拖着长长的大辫子，简直称得上须眉不让巾帼。有一个将头发编为辫锁状，如头箍一般戴在头上，配上敦厚淳朴的眉眼，古风宛然。还有一个青铜人头像，头戴双尖角头盔，面部再蒙上面具，模样相当威武。青铜人头像不论男女，宽大的云雷纹长方形耳垂上都铸有圆孔，说明三星堆先民有佩戴耳饰的习俗，这一点在刻有人物图案的文物上也能找到例证。比如青灰石边章上的人都戴耳环，金杖上的人耳垂上也带有等腰三角形耳饰。部分青铜人头像还经过彩绘，宽大的眉梢上描以黛色，以阴线刻出的眼眶周围描上深蓝色的眼影，扁阔的唇边涂上朱红的颜色，连鼻孔和耳孔中也涂有朱砂。由这些青铜人头像残存的彩绘情况可以推测，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五官原先是画得相当绚丽多彩的，埋入地下数千年悠悠岁月，多数颜色已经消融殆尽。这些古朴而又亮丽的彩妆显示出的大胆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力，让人感受到浓重的少

数民族情调和神秘色彩，其中激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执着追求。他们显示出的古朴生动的审美情趣和装扮习俗，给中国彩绘雕塑的源头留下了灿烂的篇章。中国古代有一种粉是用米制作的，古代的巴蜀也有用粉的习俗。说文卷上说，粉所以拂面者也，从米分生。段玉才注释说，故拂面亦用米粉，故其名要术有拂面粉婴。巴地所产的化妆用品堕林粉就是用米制成的，巴地出产优质米，这种粉因而十分有名。华阳国志记载，江州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高辉先方，供粉京师，因名粉水，故是为江州堕林粉也。这种粉施在脸上，细润芬芳，光彩照人，并选为向京城进贡的贡品，可见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的程度。江州产的这种堕林粉，既然在汉代已驰名京师，显然应该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生产和经验积累过程。巴蜀自古互相影响，由此推测古蜀人也要拂粉施朱，不仅展示出美好的仪容，同时也展示出朝气蓬勃的生活风貌。只不过粉无法长期保存，后人因此无缘一睹他们拂粉的风采了。由彩妆拂粉把青铜大力人像打扮一番，这位奇风异俗，头戴花形高冠，脑后锥髻，身穿左衽燕尾龙袍，手足同时戴镯的王者君临万物，不知将是何等尊崇显贵。他身上显示出的奇风异俗的美，博越着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浪漫主义情调。古蜀人天性爱美，从青铜雕像的彩妆可以领略到他们热爱生活、善于打扮的习性。他们不仅爱打扮，而且善于打扮，扮出的妆容张扬个性，古朴自然。为了形容一下青铜头像的彩妆，搜索枯肠想了许久，却终于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走在路上，听见几个小青年砍库，心中顿时豁然开朗，鬼使神差地借用了这个新潮词汇，用库来形容起青铜头像来。虽然粗粗一听有些不伦不类，但细想之后就觉得非他莫属了，就贸然用了库量的彩妆这一标题。现代人是在库字中体会到一种刺激，一种不同凡响的生活质量和形象。古蜀人张扬个性，没有顾忌，随心所欲的彩妆不仅古朴大方、美丽自然，而且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新潮。这种新潮扮靓还正宗的，不带半点怪味，这岂不正是不同凡响的生活质量和形象吗？

0: 地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

次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0: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0: 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

0: 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1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

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

0: 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重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5: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6: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招商了。

0: 人为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

0: 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4: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